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背后，有一群孤独而脆弱的小生命在艰难地生存着。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在街头巷尾徘徊，食不果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时刻面临着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危险。这些小小的生命在城市的角落里默默地承受着苦难，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温暖的渴望。有一天，一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了一只流浪小狗。那只小狗瘦瘦小小的，身上的毛脏兮兮的，打结在一起，还脱落了不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这个小学生的内心呢，被深深的触动了。他从未想过这些小生命会过得如此的艰难生活。从那一刻起，他的心中萌生出了想要帮助这些流浪小动物的想法。回到家后，他把自己积攒许多的零花钱拿出来，给小狗买了一些食物。当他把食物放在小狗面前的时候，小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急切的样子让人心疼。那一刻，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温暖，也坚定了要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的决心。不仅如此呢，他还发动了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用旧箱子和毯子，在小区的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为流浪的小动物们搭建简单的庇护所。他们还用木板写上“请关爱流浪动物”的字样，挂在庇护所的旁边，希望路过的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小生命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加入到了关爱流浪小动物的行列当中。他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义卖活动，把自己心爱的玩具、珍藏书籍、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拿出来售卖。在学校的操场上、社区的广场中，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热情地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介绍活动的目的。他们将所有的钱仔细地积攒起来，用来购买宠物的食品、药品和一些简单的医疗用品。在学校里，他们成立了关爱流浪小动物的社团，定期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在救助站里，孩子们给小动物们洗澡，小心翼翼地梳毛，耐心地陪他们玩耍，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用小小的双手传递着大大的温暖。有的孩子还会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小动物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性格特点，以便他们寻找最适合

适合的领养家庭。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流浪小动物的困境，小学生们还积极地进行宣传和教育，他们精心制作了手抄报和海报，色彩鲜艳，内容丰富，在学校的宣传栏、社区的公告板里展示，向大家讲述了流浪小动物的故事，呼吁大家不要伤害它们，用爱去关心和照顾这些小生命。他们还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流浪小动物的照片和信息，配上真挚感人的文字，希望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有的孩子甚至在家长的帮助下制作了关于流浪动物的小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流浪动物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救助行动，吸引了众多的网友的关注和点赞。社区为孩子们讲解宠物的健康知识，教他们如何简单地处理一些常见的伤病。除了这些，孩子们还积极联系社区和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他们成功地说服了社区提供一块专门的区域，作为流浪动物的临时收容所。在这片区域里，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一起搭建了舒适的小窝，设置了饮用水和喂食的设施。学校呢，也专门开设了关于动物保护的课程，邀请专业的老师为孩子们授课，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动物的习性和保护方法。同时呢，孩子们还与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合作，一起举办了许多大型的公益活动。在一次公益活动当中，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一起在公园里搭建了宣传的摊位，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宣传资料，耐心地讲解如何正确地对待流浪动物以及领养流程和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孩子呢，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礼物，比如手绘的明信片、自制的小挂件，送给那些愿意领养流浪动物的爱心人士，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在孩子们的努力下呢，越来越多的流浪小动物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身体逐渐的恢复了康健。有的小动物呢，还被好心人收养，重新的拥有了温暖的家，享受到了主人的关爱和呵护。看着那些曾经可怜无助的小生命变得健康快乐，孩子们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喜悦。每一个成功的领养故事都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孩子们深知还有更多的流浪小动物需要帮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流浪小动物的队伍当中。他们计划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比如举办宠物领养日，邀请专业的兽医来学校和社区进行讲座，普及动物保护和健康知识。他们还打算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在社区里巡逻，为流浪动物提供食物和水，并且建立流浪动物档案，仔细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出没地点等信息。他们还准备发起一个流浪动物爱心基金的项目，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流浪动物的医疗救助、绝育手术以及收容所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孩子们不仅自己积极节省零花钱进行捐赠，还主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这个项目，争取更多的支持。他们在街头义卖，举办慈善音乐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基金筹集资金。不仅如此，孩子们还计划编写一本关于他们与流浪动物之间故事的书籍，将这些温暖的瞬间和感人的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从而激发更多的爱心人士在行动。他们甚至打算创作一首关于流浪动物的歌曲，用美妙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此外呢，孩子们还准备与其他城市关爱流浪动物组织建立联系，互相交流经验和心得，共同推动流浪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他们还希望能够邀请一些动物行为专家来为大家讲解流浪动物的心理需求，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而且呢，孩子们准备在学校里举办一场以流浪动物为主题的艺术展览，包括绘画、摄影、手工制作等，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流浪动物的可爱与可怜，进一步引发大家的关注和同情。他们甚至计划拍摄一部关于流浪动物的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下流浪动物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的救助过程，让更多的人看到流浪动物的困难和他们的努力。
同时，孩子们还想到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开发一个专门流浪动物救助的 APP， 方便大家及时发现和救助流浪动物，以便用于志愿者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在这个 APP 上呢，人们可以上传流浪动物的照片和位置，志愿者可以快速的响应，提供帮助。他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每一个流浪小动物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的梦想是让城市不再有流浪的身影，让每一个小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明白，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小学生们，用他们的纯真和善良为流浪小动物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让我们像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一样，用行动传递爱心，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和关爱。让我们一起携手踏上这充满爱的传递之旅，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三十八个字就够了。《论语》提到孔子讲，十五岁立志求学，到后面关键是五十而知天命。下一句呢？我们都念六十而耳顺。问题来了，耳朵的耳什么意思？《论语》这本书，耳朵的耳用了四次，两次是语助词，根本没有意思。真的用耳朵只有一次。孔子听到鲁国的太师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引耳哉！”音乐满溢出来，在我耳朵里面，哎呀，真的好听。另外一个就是六十而耳顺，因为原文多一个耳朵，耳顺后面通通解释了，到六十岁的时候听到什么话都懂他的意思。第二个，听到逆耳的话都觉得很顺的，不会觉得很讨厌，所以我学问很高。你可以随便怎么讲，但你要注意一点，孔子说的是他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孔子五十五到六十八就是六十而耳顺的中间，他只做一件事，周游列国，跟耳朵没有关系，但是跟一件事有关，顺天命。仪奉人说天要以夫子作为木铎，然后呢，中间过程孔子两次差点被杀，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一何？第二次在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颓要杀他，他说天生得鱼鱼，桓颓其如一何？两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代表什么？他最后列国遇到危险他不怕，因为他在顺天命。这是我讲的吗？是我讲的，但是很多人也讲过，只是没有成为主流的解释。韩愈就是一个，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说六十而顺是顺天命，耳朵根本多出来的，根本不用考虑。所以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三十八个字就够了。孔子这三十八个字是最短的自传，里面没有提到自己做什么官，当过鲁国正部级官员，没有提。他有历史眼光，知道这个根本不重要。第二个，孔子没有说我整理六经，三诗书定礼乐占周易做春秋，这个文化贡献很大，他完全不提。他也不说我招了三千弟子，我如何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老师，通通不提。孔子讲自己一生用三十八个字，只有两个焦点，第一个我的心如何安顿，第二个我要如何配合天的要求，让我这一生可以做到圆满，就两个字，心，内在的心跟天，外在的天，这是孔子。所以孔子的伟大不是我们说他伟大就伟大。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4: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3: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4: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5: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3: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4: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3: 哎，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4: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3: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5: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3: 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4: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5: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4: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5: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4: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怎么了吗？
4: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5: 谢谢妈。
3: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4: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5: 来来来来，
3: 苏西，我接个电话嘛。
4: 嗯。
3: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4: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3: 啊。
5: 多累呀。
3: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4: 我们俩肯定是好
5: 开心。
3: 走了。
5: 啊，这样就好。
4: 真的，真的，
5: 看见你。哎呀，妈，
4: 嗯，
5: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4: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5: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4: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5: 大伟回来了，
4: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5: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4: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5: 妈，我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6: 好，妈，我觉得倒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4: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5: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4: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5: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4: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5: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4: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5: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4: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5: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4: 你不一定是个。
7: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4: 你回来。
7: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4: 评评理
7: 啊。你对，
4: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7: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4: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7: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5: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7: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4: 你听听，
7: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4: 我可开除保姆。
7: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5: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4: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5: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7: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5: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7: 对，不偷懒儿。
5: 饭做的也好吃。
7: 屋收拾的还干净。
5: 人品也不错。
7: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4: 必须开除。
5: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4: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5: 妈，那我错了吗？
7: 不是，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5: 嗯。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7: 对，
4: 我是儿媳妇。
7: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4: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5: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4: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5: 哎，我这个婆婆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4: 我错了，
5: 是我错了，
4: 我的错，
5: 我错了。
4: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5: 你俩折上我，
4: 打我。
7: 哎哎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答应。
4: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5: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4: 嘿， 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5: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4: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5: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4: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5: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4: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5: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4: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5: 我是的。
4: 张小，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5: 妈，你跟我用这一招。好的。
6: 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4: 行呀，儿子回来了。
8: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4: 哎，
8: 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9: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4: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9: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4: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9: 哪儿有厕所？
8: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哎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5: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8: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4: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8: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5: 然后呢？
8: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4: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5: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4: 那
8: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4: 那就勉为其难吧，
5: 逢场作戏了。
8: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5: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4: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5: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4: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5: 妈，你辞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5: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4: 小北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5: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4: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5: 让你进，
4: 送你吧。张小北，
5: 进我啊！
4: 这是你的香水吗？
5: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4: 张小北，这是你的口红吧？
5: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4: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5: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4: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5: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4: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 包括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6: 妈，你要干什么？
7: 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4: 回去。
7: 好嘞，哎。
9: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了喂。
8: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5: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4: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们也算拔不少啊。
5: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4: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5: 哎妈
4: 啊，
5: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5: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4: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5: 妈，对对对，妈，走啊。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

0: 修自住住房的。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窦二敦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当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敦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真没想到啊，翻天覆地的巨变，好端端一个家庭整个被破坏了。二敦这心里又恨又疼，父亲母亲不在了，哥哥妹子不知的下落，是死是活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呀，尽管他聪明胆子大，到了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呐。低着头他哭了半天，哭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二敦不愧是刚强的汉子，最后一横心把眼泪擦了擦，他站起来了，一看那铡刀还在旁边，他把铡刀拎起来，变了变方向，哦，变轻了，这是个双阳岔道，往前面走不远呢，叫杀头集，跟父亲和哥哥没短了到那儿赶集去。记得不远处还有一座土地庙，二敦一琢磨，我呀先到土地庙喘喘气儿，包扎包扎伤口，下一步怎么办再合计。就这么他晃晃悠悠来到土地庙，你想想土地庙能有多大呀，就那么一间大殿，靠着街，后边是一片树林。推开庙门，他走进大殿，一看这庙也是年久失修，土地爷那神像也是残破不堪，前面是供桌，上的是神龛。这个房间本来就不大，他挥手把门掩上了，往地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干脆我还回去，我给我娘报仇，我给我爹报仇，我跟他们拼了。他打定了主意，摸了门伤口，这伤口好像小孩子嘴一样，不知淌了多少血。他把衣服的衬裙撕下来了，把伤口包扎上，想要站起来往回走，无奈头重脚轻，站立不稳的扑通又坐在地上。

0: 正在这么个时候，雨停了。从远处他听见说话的声音，二顿马上就提高了警惕，莫非清兵来了，来追我来了。这么一股激劲儿，他就站起来了，赶紧躲到神龛的后边去了。这时候这声音从远到近，有人到了土地庙庙门外边了，有一个公牙嗓，有一个尖嗓，一共是俩人。就听公牙嗓先说的话：
1: 我说咱就在这儿行不？这不土地庙吗？
2: 行啊，那就在这儿吧。
1: 哎，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没人，咱进去吧。
0: 咣当一声，庙门被推开了。二顿在神龛后偷眼观瞧，一看这俩男人不认得，都在30岁上下，一个短粗胖，一个细高挑。那个短粗胖肩头上扛着个长条包袱，是用一条花被包着，看那样好像是个人。他们俩进了庙之后，反手把庙门关好，那短粗胖就把这长条包轻轻放到地上了。他们并没发现这里边还有旁人，就见那短粗胖伸了伸腰，
1: 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压死了。我说兄弟哥，哎，没想到啊，我认为今天绝望了呢，哪知道飞来凤，还发点洋财，得点外捞。
2: 是啊，我哥快把被打开，别给闷死了。
1: 哎，
0: 说着话他们把花被打开了。二顿掏眼这么一看，哟，被里头包的是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
1: 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这位就归我得了。
2: 哥，你没问他乐意不乐意，他要不愿意跟你过怎么办？
1: 没听说落到咱哥俩手里的了，他不从也得从，干脆我就来个生米做成了熟饭，我看他就不乐意，他也没咒念了。我兄弟，你给哥哥留个方便，你到外边给我去放哨去啊，叫别人碰见多有不便。
2: 哥，回家再说。
1: 不，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家就怕晚了啊！快再你出去，
2: 哥快点啊！这一万一来人了可麻烦。
0: 那细高挑说完了，转身出去了。短粗胖反手把庙门关好，转回身来哈下腰就动手动脚，打算给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衣服给解开，要强行无礼。二顿在神龛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哟，对面站着个陌生的男人，从表情来看就不是个好人。这女人可吓坏了，赶忙坐起来把怀掩上：
2: 你要干什么？
1: 醒了。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实话跟你说吧，你顺着河边是不是个逃难的？
2: 正是，我带着孩子和我当家的逃难，
3: 我当家的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我是被清兵给赶散的。
1: 哎，我不管叫谁赶散的，反正你遇上我了，我呢也可以说你的救命恩人，要没我你落到清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呢。哎，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3: 不，不行，我要回家。
1: 你家在哪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来，亲热亲热吧。
0: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往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牙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捞。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伤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啊！
1: 问谁这是？
0: 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面前站着一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浑身是血，手里头拎着把明晃晃的铡刀，把这小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1: 哎，你是人？你是鬼？
0: 胡说！光天化日，哪来的鬼？这短粗胖一听，哦，不是鬼，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他把脑袋一扑了，
1: 你想干什么？你想抢我不成吗？
0: 说着话，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心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吗？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抽在这家脸蛋子上，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就提起来了。
1: 王八蛋，我宰了你！
0: 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吓着怎么办呢？想到这儿
1: 都外头去了，
0: 心思离得远地方再把他处决了。前面不远就是庄稼地，二墩大步流星来到庄稼地，把铡刀抡起来。小子，黑心贼，你就给我在这吧！啊！一铡刀把他劈为两半。二墩转身又回到土地庙。那个女子啊，吓得都傻了，这么半天她也不懂得跑，张口结舌，呆呆的在那儿站着。二墩回来就问他：“大嫂，你是哪个庄的？赶紧逃命去吧！”
3: 这
0: 怎么？你不敢走？那我就送你一程。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细高挑回来了，
2: 边走边说：“大哥，完事儿没？大哥，时间可够长的了，咱赶紧回家吧。”说话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了土地庙。抬头一看，哇呀，可把他吓坏了。他哥哥踪迹不见，面前站着个大汉，手里拎着把刀，那个女子也在那站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喂喂，你！二墩一伸手抓住他的前襟，你过来吧！底下使了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王八日的，你是哪儿的你？
3: 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是沙头集的，我哥哥叫大喜子，我叫二喜子，我们出来捡外捞来了，我们可是好人呢。
2: 放屁！好人能干这种事吗？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你拿命来！二墩到了现在血贯同人，对这种恶人是坚决要铲除啊！尽管这小子手刨脚蹬呼叫救命，二墩就像没听见一样，把他拎到庙外，就是方才那片庄稼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转身回来还得救那个妇女，问问他的家乡住处，把他送回家去。可奇怪的是，等到回来，那个女子已经踪迹不见。哦，二墩明白了，大概这个女人呢，不愿意报名姓，方才利用我出去这个机会啊，她跑了，跑了跑了吧。总之呢，我算做了一件好事。二墩想到这，转身刚想走，就觉着这个肩头上被一个人给抓住了，砰！把二墩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心里一翻个，坏了，大概清兵来了。想到这，他本能的抡起这把铡刀来，叫拦腰锁玉带，奔身后猛扫，还呜！但这一刀扫过去，转身观看，背后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莫非闹鬼了？这人能这么快吗？明明抓了我一把，怎么没人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肩头砰又被人掏了一把，二墩转身又一刀，再一看还是没有人影。二墩心说，莫非真闹了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正在这时候，就见从土地庙的墙山那儿转身出了个出家的和尚。出家人冷笑了两声：“阿弥陀佛，年轻人，切莫惊慌，贫僧在此。”二墩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离着自己不远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出家人的个头跟自己差不许多，这坨比自己还大，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受着戒，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背后背着个包，手中拎着金顶九连环。但是发现这出家人是慈眉善目，俨然飘洒谦心，一见面就看出来是个好人。再看这个出家的老僧，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二墩：“年轻人，方才发生的一切贫僧全都目睹。行啊，你是个好人呐，

0: 扶困济危，心地良善，老僧非常钦佩。二墩一看，怪自己方才太草率了。你说我不问青红皂白，当当就两刀，要把这老和尚给伤了，岂不就造了孽了？想到这儿，二墩把铡刀放下，抱腕当胸：“大师，怪我年轻人心里太粗了，多有冒犯，请大师傅多加担待。”“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你是哪儿的？”“啊，我离此不远，窦家庄的。”“哦，窦家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下的窦家庄吗？”“啊，对呀。”“年轻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可认识？”“大师，您说吧，你要打听哪一位？”老和尚点了点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姓窦，叫窦宝山，人送绰号螳螂王啊。二墩一听，嘿，打听到我爹头上了，心里格外的难过呀。“大和尚，那是我爹。”“什么？窦宝山是你爹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窦二墩。”“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二公子。哈哈哈哈，总算我找着老窦家的人了。二墩呐，你爹现在何处？”“别提了。”二墩说到这儿，眼泪流出来了，蹲在那块儿抽抽搭搭哭开了。大和尚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变故啊，赶紧过去把二墩拉起来：“二公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窦二墩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刚说他爹战死在庄子口，到现在尸体都没看着，母亲惨遭毒手，哥哥妹子不知下落。大和尚闻听此言，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二少爷，不要难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愿你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谢谢当家的。不过，大师傅，您怎么认识我爹？”“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说这话10年前了，你爹曾经到我庙上去过一次，在我庙上一住就是2个多月呀。我们二人谈得甚是投机，切磋武术，越谈越亲密，因此就做了口盟的把兄弟了。我居长，他居幼，因此他管我叫一声和尚哥哥，我称他一声贤弟。你爹临走之时跟我说的清楚，5年之后再到我庙上去，结果没有做到啊！光阴似箭，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们老哥俩没见着面。老衲甚是想念于他，这次下山离庙，特为到窦家庄来看望我兄弟。没想到时局变化，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请问大师，尊姓大名，宝庙在何？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D 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0年前窦宝山被邀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也想到那块见识见识高人，参加那个会的人真不在少数。主持那个武林大会的就是这个大和尚，他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掌院。这老和尚人送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海静大师。通过那个会啊，他就认识海静了。在会上，窦宝山亮出自己拿手的招数螳螂16式，等练完了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海静大师对他很欣赏。武术大会散了之后呢，海静就把窦宝山留下了，盛情款待，两个人切磋技艺。海静呢就指点他说，你呀什么地方练得好，什么地方练得还有缺欠。窦宝山一看可遇上行家里手了，是虚心学习。一晃在文殊院就住了2个多月，这俩月没白过呀。窦宝山的能耐就长了一大块，因为海静是武林界的老前辈，人家的大力金刚掌鹰爪力堪称一绝，跟这种人在一起肯定得长能耐。不单武术方面，在为人处事道德各个方面他都学了不少不少的东西。后来窦宝山提出来要回家，两个人难舍难离。窦宝山就说，大师，我呢回去看看家，5年之后我肯定还到文殊院来，到了那会儿求您多加指教，看看我这个功夫有没有长进。两个人约会好了，当然就分手了。说5年来啊他没来了，

0: 因为时局的变化，兵荒马乱，再加上窦宝山家里有点事儿，就失信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十个年头了。海静大师这是从哪儿来呢？从五台山文殊院。这次离开庙，他有两种打算。一呢，他听说时局动荡不安，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在深山老林不得而知，他要看看时局的变化。第二，他也思念窦宝山，看看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就这样，海静大师离开五台山，来到直隶河间府县县。今儿个呢，正好来到窦家庄，因为下雨，他到土地庙背背雨。没想到他前脚刚进来，二墩就到了，所以他说二墩的所作所为，他亲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墩。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墩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
1: 弥陀佛，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呢，面粗心细。二墩心里一想，我现在没有着落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剩下孤身一人了。既然海静大和尚跟我爹有交情，不如我就拜他为师得了。一方面跟人家学习能耐，二一方面也有个归宿啊。二墩想到这儿，擦干了眼泪，就说话了：“老人家，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您答应还是不答应。孩子，有话你尽管讲来。”“哎，大师，我想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老和尚就愣了，这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由于他的身份高，他的徒弟大部分都是侠剑客，也是武林的知名人物。二墩年纪太轻了，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就是喜欢他也不可能啊。如果徒弟质问到自己面前，怎么向人家解答呀？所以海静有为难之处，迟疑了半天没表态。二墩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一翻个，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哎呀，看来人家大和尚是不愿意呀，我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徒弟，但是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老人家，您是不是说我不配做您的徒弟？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勉强了。”“ 弥陀佛，哎。”
0: 大和尚一琢磨，二墩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
1: 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向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尔敦呐，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什么？您愿意了？一点不假，多谢师傅。二敦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敦呐，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是。二敦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来，打量打量窦尔敦，浑身上下都是血，肩头还有伤，这玩意儿太显眼了。从脚下到五台山，不说万水千山，路程可也不近呢。一旦被官府的人发现，诸多不便。他想了想，尔敦呐，这么走可不行，你得化化妆啊，把脸洗一洗，换套衣服。
0: 我师父，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1: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差不多少，相信你穿着会合体的。就这样，二尊找了个河沟，把脸手都洗净，把这身血衣脱掉，扔到荷塘里了。海静和尚把包解开，取出一套僧衣。二敦换上一看呢，还正合适，长短肥瘦非常得体，把袋子也系上。然后海静和尚帮着他把头发破开，因为明朝的人呢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拢到上得去，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髻给他破开，戴个皮条在脑袋上一勒，再穿着这套衣裳，这就叫脱头和尚。您看过《水浒传》，武松那身打扮吗？哎，就差不多少。武松武二郎后来也变成了行者，就是这种打扮。等穿戴完了，海静和尚前后看了那么几眼，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呀。二敦呐，我还有件事情向你交代。你呀，得改改名字，不能叫二敦。
0: 师父您说吧，我叫什么名好？
1: 这个，这么办吧，把二敦变成一个字儿，叫尔敦。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窦尔敦，别叫二敦了。多谢老师赠名。哎，从这天开始，他就是窦尔敦。闲言少叙，化妆之后，爷儿俩开始上路，离开窦家庄，赶奔五台山。等走到沙河大堤上，窦尔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

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心里默默的祷告，爹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千万别出事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人还有见面的那天，不必留恋了，赶紧上路才是。哎，窦尔敦一狠心，跟随着海静大师就起了身了。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走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这才回到五台山文殊院。窦尔敦呢，过去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在当时是武林圣地，跟什么九华山呢、普陀山呢，很多名山都并驾齐驱。不是有个少林寺吗？其实文殊院的功夫也不次于少林寺。以前是神往的地方，这回真来了。等到了文殊院庙门前，他一看，嚯，这么大一座庙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这文殊院建在哪一年，就发现山门左右两溜石碑，都是什么年代留下的不得而知。正中央庙门关闭，角门开着呢，有几个小和尚正在那打扫卫生，拿着大扫帚哗哗正扫地呢，把文殊院收拾的倍儿干净。等海静大师领着窦尔敦回来，这一出现，有个小和尚眼尖就看见了，哎呦呦，老当家的回来了，老当家的回来了，把手中的家事放下，都跑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说话之间，从文殊院庙里头又出了一大帮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一百来号，为首的有两个上年纪的和尚，这两个人呢也在五十多岁，身材高大，举止稳健，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往里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前七后九，不知道有多少层大殿呢、啊。这里边是苍松翠柏，这一看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真是世外的桃源，极乐世界。二敦心说，这多好个地方，他愣磕磕正看着，到了一所院落，这地方是方丈室。海静大师进了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

0: 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1: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0: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是。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
2: 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
1: 师弟赶紧请起，请起。
0: 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
1: 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
0: 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是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静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静陪着二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傅，抹不开问，一直看二弟领着窦尔敦走了。他急的是抓耳挠腮。师父，这次下山还顺利吗？
2: 我佛慈悲，一切顺利啊，不过到处都在打仗，兵荒马乱，这个世界乱了套了，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了。
1: 哦，是是是，弟子也听说了，不过咱们五台山相比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2: 那就好啊，那你也下去吧。
1: 哎，这他
2: 怎么有事？
1: 是老师，
0: 恕弟子斗胆，恕弟子放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2: 说吧。
1: 哎，师父，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我觉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多岁了，你说您收这么年轻的小孩儿，这似乎这不太方便吧？
2: 为师早就料到你得问这个事儿，也好。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你还记得数年前有个叫螳螂王的人到过咱们文殊院吗？
1: 记得。那个人功夫十分了得，还在这现过艺。
0: 是啊，螳螂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经过是怎么回事？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 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了尘一听，如梦方舒啊！师傅，您甭说了，弟子全懂了。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妄。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兼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学习贯彻全国、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和全国、吉林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县公安局、医保局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工作汇报，听取2025年县委常委会一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和2026年驻军建设需求及解决建议的工作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以最严标准、最硬举措，全力抓好消防、燃气、旅游、建筑施工、餐饮住宿、废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特别是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事故多发路段、急弯陡坡等风险排查，严厉查处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整治监管宽松软、执法走过场等突出问题，以全域安全稳定护航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思想先行，把科技创新摆在先于发展的重要位置。要强化供需匹配，把职业教育作为破解人才瓶颈的有效路径。要激发企业活力，将培育科技创新主体作为重要抓手，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要不断强化全域防灾工作，搭建多灾种的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建立隐患排查整治机制，建强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落实防灾、救灾、减灾宣传和应急演练，确保全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环节，严查传统黑恶势力，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等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深化打散破网，铲除滋生土壤，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基层治理、集中整治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黑恶犯罪全部清零。集中整治工作要紧盯问题补短板，开展拉网式排查与回头检视，健全制度机制，构建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群众参与的长效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之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正确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化思想铸魂，引导各级干部学政策、知形势、怀忧患、懂家国，强化担当作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聚焦圣战制药，全面提升国防动员建设质效，抓牢国防动员，锤炼实战本领，提升兵员质量，建强基层基础，厚植鱼水之情，夯实强军后方，做到军政同心，军民团结。
2: 日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等领导参加会议，县应急局、公安局、住建局、消防大队和水利局汇报了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把安全生产摆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突出位置，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直接责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面、反应灵敏的安全管理体系。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攻坚，开展拉网排查，推动隐患整改，要加快补齐补强道路交通领域安防设施，加大路面执法管控，要严查建筑施工领域无资质施工、转包分包，坚决杜绝简化安全流程。要系统整治消防安全领域电气火灾风险，要指导燃气领域的供气企业进入入户检查和安全用气宣传，严查液化气领域分装运输使用各环节，要严格做好旅游领域深香水街等景区安全排查，提前筹备重点节日景区安全保障工作，要持续抓好防汛、森林防火、工贸、矿山、食品等各领域安全。

0: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吉林省举办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六期第三次集中学习，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中药领域的青年骨干人才走进吉林云岭野山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实地研学。学员们沉浸式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人参采参习俗，并系统考察了柳河人参产业种植、加工、研发、文旅全链条发展现状，研修效果显著。
1: 研修课程聚焦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特色，采用理论授课与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吉林云岭野山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返乡创业人才代表，董事长曾宪清为学员们亲自讲授了人参加三产融合发展专题课程，分享了其坚持重质不重量理念，打造基地加文化加产品加品牌三产融合全产业链的实践经验。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研发生产中心，深入了解野山参系列产品从源头繁衍呼吁到终端精深加工的一体化产业模式，并沉浸式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人参采参习俗，零距离感受柳河人参文脉的厚重底蕴。近年来，我县依托中国野山参之乡优势，推行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2026年人参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云岭公司作为龙头，获评全省首批人参入食试点企业，产品获通化人参地标认证，联合高校研发国内首款高原康养野山参片，与泸州老窖合作高端山参酒，并推出山参食品系列，同时整合种植加工非遗体验，打造基地加工厂加研学参旅融合线路。吉林省人参工匠学院亦落户云岭。此次研修班走进柳河，充分肯定了人参产业发展成效。柳河以数字赋能、科技做强加工端、文旅带动消费，通过以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引流的系统思维，打造了人参全链条发展县域样本。乘着“十五五”开局东风，柳河将持续做强百亿级人参产业，为吉林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深乡力量。
2: 暴雨防汛小知识：暴雨洪涝灾害的危害及特点。暴雨洪涝灾害会造成财产损失、危害农作物生长、环境资源被破坏等。暴雨洪涝灾害的特点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暴雨洪涝发生应当注意哪些？收听当地气象防汛部门的预报后，关好门窗，尽量不外出。接到洪水预报时，应备足食品、生活用品和医疗用品。低洼地带居民应提前向高处转移至安全地带。请勿攀爬电线杆或积水中行走，避免造成触电或溺水事故发生。暴雨洪涝发生后应该怎么做？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家中积水过高，迅速向高处转移，避免在地下商场、地下轨道交通等地逗留。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河道涨洪时，千万不要强行过河。暴雨中开车应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落水后应如何自救？万一掉进水里，不要慌张，尽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头部浮出水面，大声呼救。 含水驻游，抓住身边漂浮的任何物体。如不会游泳，面朝上，头向后仰，双脚交替向下踩水，手掌拍击水面，让嘴露出水面，呼出气后立刻使劲吸气。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3: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它纯电可以跑多少？200，然后呢255，这是它的纯电综合续航能跑到1133公里，1145公里，就是版本不同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四驱版本，它这个四驱呢续航可以跑235，综合续航能达到1020公里。
5: 当然了，这个是底盘方面也非常厉害的，因为它前面是双叉臂的，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呢这个车开启转向的这样一个辅助功能呢，别看车大，它只有5.65米的这样一个最小的转弯半径，包括也配合了什么呢，电控的阻尼悬架系统，就是在过一些颠簸路面呢，或者是一些这个极度转弯情况下呢，车是非常非常稳的啊。
4: 好了，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跟我们共同互动，共同探讨一下，比如说近期您发现了什么样的新企业车型，或者说您纠结要买什么样的车型，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对，环球80天说了，说峰哥，华境 S 我预约了下周的试驾，没有后轮转向哨兵模式挺好的，是不是啊？对，这个车呢其实我说了，现在如果是一个5.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也好啊，或者轿子也好，或者 MPV 也好，最好配备一个后轮转向。但是你看到这个车，它其实通过一些辅助的功能呢，它也能达到一个5.65米的这样一个转弯半径，确实车虽大，但是其实也是挺好开的一款车啊，去试驾一下吧。反正咋说呢，就是东北话，价格烂乎，价格烂乎，所以说你看现在目前销量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
4: 对，海上的风说老邢回来了，对我回来了啊。上周呢大家可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帮我们点点关注，就是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
6: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7: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6: 中秋至小罐茶，
7: 详询0431-58458。
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7: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6: 中秋至小罐茶，
7: 详询0431-58458。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嘞，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新车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4: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信息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问界 M9 的这个车型。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跟大家体现说什么呢？买车要看数据，
5: 对
4: 呀，榜单。
5: 因为现在买豪车的话，你看6到7月份，问界 M9 呢连续霸榜了50万级豪华 SUV 销量的冠军。
4: 对呀，
5: 7月份也登顶了50万级以上的乘用车销量榜榜一了，对不对？目前的问界 M9 累计销量 多少？30万辆了。
4: 对呀。
5: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多少钱的车？50万级别的车呀，一举拿下了50万级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3项的第一。
4: 而且呢，它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问界 M9 正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
5: 那为什么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可以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呢？因为这个车呢有140多项全新的技术和超40多项的行业首创，比如说八大跃迁的树立了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那这个新一代的问界 M9 呢，拥有标准版和领事加长版的双车身，提供5座和6座的这样一个灵动布局，包括这个车地板呢是纯平的，所以带来那种比较阔绰的乘坐和储物的空间。
4: 另外我看了一下，问界 M9 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载了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800伏高压的双碳化硅动力的平台，兼顾了强劲的动力、超长续航和灵活的操控，还有呢就是玄武车身架构2.0、星河双向卫星通讯等筑牢了安全屏障。无论您是家庭出游啊，还是商务接待呀，都可以满足用户全场景的出行需求。
5: 嗯，那这个时间很多人都想了，说这个车现在买的时候有什么政策吗？
4: 有，
5: 如果说到月底8月31号的话呢，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呢，它可以享受是5.3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2万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的高阶包的补贴，包括6000元的舒享用车的大礼包，还有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的这个套餐，包括4000元的辅助驾驶的无忧的服务，对不对？
4: 嗯，另外老车主增换购福利同步加码，就是如果你曾经是这个老车主的话，也有2024款问界 M9 车主尾款减免5万。
5: 哎呦，太给力了！
4: 鸿蒙智行其他车型车主减免2万，与新用户权益叠加以后，综合权益至高可以达到103000元，以满满的诚意去回馈消费者的信赖。所以说，近期想要买问界 M9 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出手了哈。
5: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的一些新车问题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4: 嗯，我们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昨天留下的这个问题，也算是给我们听友交了一份作业，就是近期呢大众出了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呢叫 ID 啊，然后有一个 T6 是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型就是值不值得关注，想问一下峰哥。
5: 这个车型是这样的，是2026年的成都车展，也就是前两天成都车展的一汽大众呢，把这个全新的新能源，就是 ID 的 T6 啊，正式的公布了。
4: 嗯，
5: 这个车将会在3天以后呢，正式开始预售，公布它的价格。那作为一汽大众的全新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呢，这个车被一汽大众誉为什么呢？就德系的智电新王牌，意义呢不只是一台新车呀，这是大众以后未来在中国油电混共进战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官方呢说这是一个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4: 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5: 对，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车，因为可能有朋友关注过啊，就是这个车从外观、内饰、空间、智能化都是全新的突破。
4: 哦，是这个含义。
5: 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实用的自然主义路线。
4: 嗯，
5: 就是不超主流，不堆元素，有辨识度，而且呢能长处啊。
4: 能长处。
5: 这个车它是一个中型的这样一个纯电动的 SUV 车型，车身长度呢是4米80多，然后呢轴距是2米80多，就是。官方给出的这个车能得房率达到85.3%，现在都说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嘛，对不对？
4: 嗯、
5: 空间玩法非常多，因为它有一键成床，就是现在都说嘛，限中国消费者一张床嘛，
4: 嗯，
5: 对吧？什么女王座驾、小座板啊，包括前后备箱呢，就是都给配备到了，就是确实能称之为这个实用性啊。然后现在新能源车还不光是用电体验，就是还是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智能的体验方面，对不对？
4: 嗯，
5: 啊，这个车呢，它其实用的是192线的这样一个高清的激光雷达，
4: 对，
5: 然后呢它跟这个地平线来进行合作的，但是呢说实话，它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装备上来说稍微有点 low、
4: 嗯、
5: 对吧？因为现在都已经896啊，把更多级别的这样一个高清的这样一个辅助了，所以这个装备上来看一般般。然后这一次一汽大众呢还重点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全系的双终身质保的服务、
4: 嗯，
5: 就是以后未来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原厂配件的，就是比如说以后未来你在他家换配件情况下也是享受终身质保的。那作为这样一个车型，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呢？纯电是540公里和660公里 啊
12: ，T 六。
5: 对，这就是现在目前 T 六，我给你一些能得到的一些信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在脑海当中能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了，是一个中级的 SUV， 对不对？定位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如果说看这款车型的话呢，其实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出众的
12: 点，
5: 对吧？
12: 对，
5: 你说它有什么出众点？续航里程不够强，然后呢，所谓现在目前的这些装备基本所有车都有，然后现在据说网络传言说这个车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可能会在20万上下，有可能在现场的预售价格是在15到17万，因为他说大众说这个车值20万，但是呢可能15到17万，但是我特别对比了一下，像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车15到17万，你还能选择什么？我说两款就能把它打败了
12: 啊。
5: 第一个比亚迪的海狮06EV，15万9900的价格，闪充技术605公里的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2: 嗯，肯定。
5: 再说领跑的411，13万2800的价格，660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2: 嗯，
5: 所以我就说 T 六的车型我给你介绍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你别看定价了，就是即使定价定到13-14万，在市场的关注度也未必能高。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汽大众的产品确实不走量，不受关注，然后呢没有新车的爆点，所以说想成功很难。
12: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中场就是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无人机飞手呢，现在缺口很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吧，通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像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是一体化的，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啊，189-4319-6669。
5: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2: 嗯，今天问题有点多，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别着急啊，8009问的，峰哥，塞纳的格瑞维亚如果跟腾势第九要怎么选？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或者是说等着高山八的新款，都是 MPV 呀、啊。
5: 嗯。这几款车呢，就是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塞纳和腾势第九现在目前在整体销量来看，塞纳就是没想到今年整体呢是反扑状态，
12: 嗯，
5: 对吧？就是看你塞纳整体的现在目前已经稳坐 MPV 榜一了。这个其实现在在新的时代当中，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已经认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占有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
12: 嗯，
5: 燃油车不可能再反扑了。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样一个情形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句话，就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尽头了，一定到一定尽头了。因为最早给我们的很多的体验感，我们都已经体验了，没有快感了。你看，就是现在的车，以前都说用电体验省，然后智能化体验强，完然后呢，整体的这个 MPV 的装备，对吧？什么航空座椅，躺着的、坐着的什么的，但是你发现这些已经是不是到了一头了？
12: 嗯，
5: 真正以前体验过你，你再去看这些车，你还会有那种新鲜感吗？我说的都是大家实际看车过程当中，你非常直观的，就是以前你可能在2年前你看到这些东西，发现哎呦去，这车真太猛了，你见一个人想说一个人，你说，但是现在你还跟你说啥？航空座椅，航空座椅我都有啊，
12: 都有，
5: 对不对？那大屏、后面娱乐屏，哎呦去，那屏老大、老长了、老大了、现在是不是都有？
12: 对，
5: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新能源已经没有给你快感的感受了，就是你罗列这些东西，你装备这些东西，好像你必须给我的。但是你发现今年的塞纳为什么反扑了？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车这个东西呢，你不光是要体验新的东西，其实还要体验更稳定的一种使用价值，对不对？就是塞纳的时候给大家一个产品，就是它的产品的科技不出众，它的配置不出众，但是呢这个车的稳定性和驾驶的很多的这样一个场景，它确实非常出众。就是塞纳车呢不是第一眼车，但是呢是特别耐用的车，就是你未来用了5年8年以后才知道这个车是真的好的车，它真的很实用主义的一个汽车，明白吧？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初心是哪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我个人觉得像腾势第九、高山八这种车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就开吧，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那个要体验的是科技感和它的豪华程度，对不对？ 但塞纳呢，它是属于实用主义者、
12: 嗯、
5: 你希望这个长期的实用主义，你就买塞纳没毛病。但是如果希望科技体验，那我个人觉得腾势第九、高山八都可以去关注，也没毛病，开的也非常不错，也没差哪儿去，明白不、
12: 所以8009你

0: 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务实的话，比如说这车我就准备要家用，那你就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好不好？然后峰哥说了，那你要是潮人的话，或者是平时中你喜欢科技电子产品的话，那看一下腾势 D9
1: 对
0: 高山吧。
1: 或者说就你的使用场景当中呢，你可能就什么呢，不是光城市代步，
0: 嗯，
1: 然后呢也就是可能长途驾驶居多。我一直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种理念，真正电车其实是在低速行驶它的状态是最好的，更节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真正高速或者多场景使用的话，那可能像这种油电混合动力更吃香啊。
0: 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塞纳跟格瑞维亚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0: 塞纳是来自于广丰的，格瑞维亚来自于一汽丰田，
1: 对，
0: 就是他们是两家不同，但车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1: 核心动力都是完全一样的，底盘发动机、嗯、还有变速箱都是完全一样的，就甚至调教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外形上不太一样。
0: 对，
1: 格瑞维亚可能就是可能更时尚一些，塞纳呢可能更中规中矩一点，
0: 对、
1: 啊、名气更大一点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个微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比亚迪的宋 Ultra 205续航，松原试用一天上下班大约有30公里，适合买吗？
1: 个人觉得可以啊。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他家没有充电条件，这个其实作为电车来说的话呢，真的不太友好，尤其在东北低温情况下不是特别友好。
0: 对，
1: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之前买那个网约车的，是不是都买到很多像宋 Plus 55公里纯电续航的？
0: 嗯，
1: 想想55公里纯电续航，它会补能吗？它会用电补能吗？不会的，为啥？因为第一个，它的55公里纯电续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解渴。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作为网约车来说，它没有那个时间去补能，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车当成一个燃油车去跑，然后用油体验其实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其实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像你这个车已经达到205公里续航了，夏天来说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补一次能可能需要半拉小时吧，因为你本身电池也非常小嘛，半拉小时40分钟左右。但是你基本像30公里纯电续航，200多公里，我给你算过，应该能跑个四天到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看你这就很香了。冬天可能稍微差一点，冬天你不行当油车开就完了，明白不？所以你问我这个车，现在目前你这种使用条件上来看，冬天可能遭点罪，但是呢不影响，顶多多点油，耗点钱，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个人觉得能买啊。
0: 好嘞，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周二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我们直播呢将会到11点。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跟我们探讨一下，可以继续来在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
2: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

0: 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来看一下123说的广汽传祺纯油混纯就是你想问的是油混还是纯油的，然后
1: 就是油电混，就是油电混，
0: 就 HEV 的那个呗。
1: 对，
0: 啊，想问一下，能讲解一下吗？
1: 用的技术是来自于丰田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技术非常成熟啊。然后呢，现在以前都说可能低速用电，高速不能用电啊，但是其实是什么呢？现在用电的场景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可能更符合现在目前的更多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不是光低速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你问我他问我这个广汽传祺的油电混合动力怎么样啊？第一个它很稳定，技术原理上很稳定。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技术原理上它覆盖的场景更多，用电的体验更多，用电的场景更多，用电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用电的体验会更棒啊。
0: 小农说的，峰哥呀，起亚的赛图斯是赛图斯吗？
1: 嗯，赛图斯。
0: 赛图斯这个车可以买吗？
1: 赛图斯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说这个都不知道，甚至起亚现在目前在哪卖你都找不到门，对吧？我说这句话，大家可能想象一下，你还知道东风悦达起亚现在在哪卖吗？我都不知道长春市在哪卖，吉林省还有哪还有几家，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它确实在8月26号，明天将会正式上市。
0: 赛图斯。
1: 对，而且这个车是按照全球开发的一款车型啊，这是一个 SUV 紧凑级的 SUV， 4米4左右的 SUV 车型。
0: 4米4。
1: 对。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很多人说这车外形的时候各方面很漂亮啊。其实如果就这个品牌来说，用我的一个购车理念来说，我强烈不推荐。为啥？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以后未来没有好的服务体系的车，就再好看再便宜不买。因为啥？因为用车才是刚刚的开始，买车是一个买车是开始，用车才是以后未来最长的一个使用啊，对不对？那以后未来这车的服务体系没有了怎么办？车坏了找不着地方修怎么办？这些是不是要想？
0: 肯定啊，要不谁管你啊？
1: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从现在目前的这种购买的体验上或者购买的这种使用上，我不太推荐。为啥？服务网点太少了。但就这台车的话，我也得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就现在在这样一个汽车市场当中还能给你做8万到10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紧凑级车，我得给人点个赞。为啥？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各个车企都在做20万、30万、40万、50万甚至更高级别的车，包括国产车，甚至很多人都说国产车怎么现在越卖越贵呢，都卖到100万了，对吧？但当然了，我们说了，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们需要进步，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可以让自己进步了，对不对？以前可能在燃油车时代我们没有技术话语权，但是现在作为新能源时代我们有技术话语权了，我们说的就是算，我们有这个时代超越，那它当然要进步了。但作为很多汽车企业也忽视了这样一点，很多的老百姓现在还是需要一些8万多左右的车，10万左右的车呀。谁都不造这些车的话，我们买什么？所以作为这个企业，我得说给你点个赞嘛，对吧？在这样一个汽车时代当中，都没人买的这些产品，或者说有需求的产品没人造的这样一个产品，他们还在做，这点说人家还是很用心的。
0: 八万多的起价，
1: 8万多块钱的一个车啊。
0: 嗯。
1: 介绍一下，起亚全新的赛图斯，8月26日，全新的设计语言，然后有1.5和1.5T 两种发动机可以选啊。但是我说了，介绍归介绍，但是如果购买的理由上，我强烈不推荐啊。
0: 只能看看行
1: 了。对，了解了解可以啊。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小样说了，蜂哥呀，我就相中红旗新 H7 了，价格可以。
1: 是，咱说一句话，红旗作为咱本土车，咱必须得推荐，对不对？而且红旗车用我的话说，就它的车标，它的长相就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顶流，
0: 嗯，
1: 对吧？就是不是所有的长相都能做成红旗的这样的
0: 大气，
1: 大气威猛，高山、
0: 嗯、
1: 高山流水，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确实它的前脸非常有辨识度，也有那种高级车的辨识度。但是我说了，买红旗，就是这句话是我总结出来的，也相信是很多买红旗的这些消费者，关注过红旗消费者的一个人总结出的东西。买红旗你就看价格啊，
0: 是
1: 啊，这是实在话呀。
0: 嗯，
1: 它好不好？它好。它有它的品牌价值，它有它的外形，它有它的空间，它有它的装备。但是就是买红旗，大家都知道一点，价格不到位，谁买红旗啊？
0: 所以在等，
1: 对不对？这是实在话吧？
0: 嗯、
1: 除非你买的红旗 L5 这个级别，你不用等价格，因为那玩意儿就500多万、600多万，那不降价，对不对？但像红旗的 H7、H5、HS5 像这种民用级别的车，你不看价格的话，你敢买？

0: 红旗吗？刚出的一个十几万块钱车，你一刚买，明天掉2万，你干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我说，就是实在话，车是好车，一定看价格啊。
1: 相中了也先等一等，别着急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想问的哈，他想问一下帝豪低配裸车最便宜多少钱？
0: 你说的帝豪啥呀？对不对？帝豪哪款呢？帝豪，
1: 他就裸车应该是最低配呗。
0: 不知道，这个我没法回答你啊，不知道帝豪几啊。
1: 你给三四店打个电话。
0: 应该是5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4万块钱。
1: 我记得好像之前的时候是有这个价格。
0: 4万块钱吧。
1: 因为裸车的价格差不多，你得是最低配低低的那种啊。
0: 对。
1: 然后你给四 S 店打电话问问。
0: 是的。
1: 1012说了，峰哥，那本田的油车还能买了吗？
0: 你咋不能买呢？依然还在卖呀。
1: 你要买啥？买雅阁呀。
0: 因为这么说，就是有一部分消费者，他对于传统的这些东西，他是跨不过去的。
1: 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呀。
0: 你给他新能源，人家不要，就是让人说的，你人家要锂，你非得给苹果，你打不到人家情绪价值，对不对？像这部分人，他就骨子里他就觉得，我一定买油车，买什么电车呀？电车那玩意儿发展淘汰快，
1: 不行，冬天用不住，
0: 对不对？冬天的续航不行，他的认知当中，因为他们从来没体验过，他也不想体验，所以这部分消费者他一定还会买这种传统燃油车呀。
1: 对，所以可以买啊，以前本田CR-V。本田的雅阁是卖的还不错呢，你的传统的人，这个都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咱那么一句话，就是人这个产品都做几十年了，就是人不说了吗？就像我一直说，愿意说砸大果子的事儿，这人砸大果子，就那一个动作都练20年30年了，你想想他砸大果子专不专业？
1: 专业。
0: 你让他摘油炸糕他都费劲，为啥？因为他不会那玩意儿，圆的和长条的不一样。但是人砸这玩意儿就是专业的，人都干了20年30年了，那他肯定专业啊。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目前燃油车的技术产品技术成熟度方面，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闭眼睛入啊。
1: 1012说不是要退出市场，啥时候的事儿啊？你别在那儿就是看小道消息啊。
0: 但说实话，本田现在确实从销售的前景上来看不是特别好。我看咱们现在高新店那边本田也黄了，就是本田你会发现它现在退网率非常高。最重要一点，以前本田本身的这个就是四 S 店保有率就非常低，然后退网率再高，你想想那就不好卖了。
1: 昨天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成都车展有20多款车型没有到场，说这个品牌其中就有本田、有日产啊，像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悦达、东风悦达起亚都没到成都车展，这么大型的车展都没去参加。
0: 就是你看，其实现在丰田，尤其可能一汽丰田，咱们也是本土啊，所以说你看一汽丰田就是这几家四 S 店，我感觉很稳定。你看长春市这几家四 S 店哪个没黄？但本田你看今年退网的特别多，去年退网特别多，所以说有时候本田我总感觉现在不太稳当。你看，毕竟马自达，你说它咋地？它最起码还能保留。
1: 你曾经不举个例子吗？开小卖店和你开大型超市吗？
0: 对，就现在你铺的摊子越大，你的成本越高。
1: 你
0: 成本越高，你现在就是主要是利润少了。
1: 对呗。
0: 对不对？以前有利润情况下，你成本高也无所谓，我能勾不上。
1: 你比如说，你开个小卖店，你可能俩人就能支配，一个进货一个卖。那你要是大型超市的话，你得有人摆，你还得有人，你这不一样，收银啥的。
0: 马自达就是夫妻档。对不对？他是夫妻档，人挣的就是死工资。
1: 就举个例子啊，大家都能听明白。
0: 是不是啊？
1: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要问的啊，是说，什么车型？新出的逸境 X9 中配能买吗？
0: 还没去看呢，峰哥这两天抓紧去看啊。然后看完以后，
1: 我们要去试驾一下，
0: 跟你分享一下。但是说实话，现在就是带借的带净的，现在就是在整体市场当中，不好干。为啥不好干？我说说我的理由啊。第一个，价格太贵，有点不接地气了。今天老邢还跟我说呢，哎，你看现在这个只要是跟华为沾边这些企业啊，请的明星都不卡了，对吧？这都是郭富城，明星的郭富城嘛，对不对？
1: 肖战，
0: 像那个上届是华为的，
1: 对，
0: 肖战吧，是不是？
1: 是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启静吧，启静那是
1: 蒋静吧，
0: 黄景瑜吧。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蒋静前两天沈腾和杨
1: 幂
0: 吧，
1: 啊，
0: 就你发现他的，你包括问界那不用说了，那飞姐姐是不是那仙女？所以说他现在目前，我就是觉得就是现在人家就是钱都砸到这宣传上了，就是人也确实说一点，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们芥子味儿的、镜子味儿的，要做新能源的领导者，要做高端的领导者，对不对？但是高端必须得高端形象啊，你得有人帮你衬托呀，对不
1: 对？
0: 所以你发现，就是我就觉得现在他为什么卖得贵，全花税上了，是不是？全找代明星，
1: 但是也正常
0: 了，
1: 吸流量嘛，
0: 就但是我就说

0: 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贵没毛病，贵没毛病。现在最重要一点是啥呢？乱。老邢有没有这种体验？
1: 就是种类太多了。
0: 就是你发现都是同质化的产品，
1: 自己家都打仗，
0: 全是你，你看你这几个界和这个境你都分不开。你这玩意儿，你说他有的吗？他又给你生产一款，
1: 嗯，
0: 只是名字不一样，厂家不造的不一样，然后其实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你说你掰不开镊子，你知道吧？就消费者现在第一个选的眼花缭乱了，
1: 嗯，
0: 甚至给消费者逼急眼的时候，我不选你的了。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现在如果你要把不能区分好情况下，你就是这么就是在向市场铺产品情况下，那你让消费者选择上，我就觉得以后会很麻木的。
1: 嗯。
0: 反正这是我的一种感受，我先不说这个车型，因为我还没去真正的体验过啊。但是我现在对于华为现在目前很多的境界的产品，我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目前产品的同质化太严重。然后呢，哎呀，劲儿都用到品牌的宣传上了啊，确实人家想要做一个调性，让你买这个车以后呢，也能发现，哎呦，我这个你看是不是不一样？我新能源我车就是比你高级啊。对不对？是他
1: 优越感，
0: 他是方面是做这些东西了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自己瞎分析的啊，就是说的对不对，反正包容一下子啊。嗯，
1: 好嘞，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一个小时聊新车，然后大家有问题或者是互动的话题可以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嗯，哎呀，这个菲菲问的说高尔夫和 A3 怎么选择的问题，现在奥迪 A3 你还能买到吗？现在呀，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如果是你都买两厢车情况下，买高尔夫更经典一点，真的就买高尔夫得了啊。在当年那个时代，我推荐我同事还买个奥迪 A3，说好找对象的。现在你买这些都车都不好找对象了，真的就是你一看就是，就是你现在能买高尔夫的人，我觉得都有点情怀的人。你让现在年轻人买高尔夫，说高尔夫那我爸那年代的，那都是古董车了，都是啊，那都是宣传情怀和经典的汽车呀。现在还有人买吗？
1: 菲菲，你非得纠结这两款吗？
0: 你现在一说不好听的，买个海鸥都比你那玩意儿强，买个星愿都比你那高尔夫强，真的。
1: 嗯，
0: 真心话，就真的，就这两款车不用纠结了。你要真要经典的话，就是既然买的是这种传统的两厢燃油车，就是要的经典这俩字，要的是情怀，一定是买高尔夫。帮朋友问呢，你撇的可快了，你。你说不好找对象，你马上撇出去了。
1: 撇朋友身上去了是吗？
0: 是不是？那你朋友不好找对象了，我跟你说啊。
1: 你让你朋友重新再看看吧，能不能看看其他？
0: 真的就是你买新能源车就是挺香的了，现在还买什么高尔夫这种情怀车呀？
1: 柠檬说了，峰哥，你说我是买插混，我还是去买增程呢？主要就是家用。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最直白的话题。
0: 嗯，
1: 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去买插混；如果你经常在市区，哎，不跑高速，
0: 嗯，
1: 我就城市上下班。峰哥说了，增程也行。
0: 嗯，
1: 啊，这个你就好区分。
0: 但是峰哥的一个预测，以后未来不管你是插混的，是
1: 增程
0: 的，以后未来都会被纯电干掉啊。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福是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福是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1038车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

0: 跳舞。
1: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嗯，每一天每一到周二的时候特别热闹啊，贼喜欢看大家公屏上的留言，然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来看看这个8398就说，峰哥，那你说长安 CS55 油混的我能买吗？
1: 嗯，什么长安？
2: 长安的 CS55 这个车型还能买吗？
1: 建议买个油的得了啊，买这车你就听峰哥一句，就看价格啊，多一毛钱都不花。没必要啊。
2: 嗯，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下关于长城 H10，都想问一下峰哥这个车怎么样？
1: 那就是问的太多了，我回答的也太多了，不想再说了啊。因为啥呢？还是看两个月的销量，能达到6000，爬到6000，基本就买可以买啊。
2: 两个月以后再来问一下啊。然后所愿说的，峰哥想给媳妇儿去买一个 E260进口的二手车，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1: 嗯，相当不错，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很便宜的啊。但是就是你要考虑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油耗，包括保险费用方面。啊，
2: 嗯，小样说了，等一等固态电池是不是也行？
1: 你别等了，你等不了啊。
2: 等个一年两年，能等能不能等？
1: 不是，首先第一点不是光时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固态电池上了以后卖40-50万，你买不买？买不买？
2: 不买。
1: 同样一个车，比如说固态电池的卖40万，然后不是固态电池卖20万，你买哪个？
2: 20万。
1: 你告诉我，小样，这是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固态电池现在迟迟没推，我节目当中我都跟各位透露过，就是它低温情况下到底行不行啊？它使用上到底行不行？其实现在没有推的情况下，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东西没行，行的话早推了，对不对？就这两点上你还敢买吗？还有就是我再说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咱们液态电池都纯电能，你像那个比如说比亚迪都干了1000公里纯电续航了，
2: 嗯，
1: 5分钟都充好，9分钟充饱了，你还嘚瑟啥呀，兄弟啊？你上月球啊？你整固态电池上月球啊？你跑2000公里不充电，5000公里不充电了，那不可能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就是现在咱们现在这么多电池可以选择，液态电池都已经发展到这程度了，你还有啥可说的？你还有啥你够不够用的？所以就是我就说没有必要等，就很多说固态电池上了以后液态电池就干没了，那可能吗？那不太可能，我觉得那个都是有点时间，再慢慢的一点点的，是不是？那能一下断崖式的吗？那可能吗？
2: 不能一下速成。
1: 技术迭代是都是一点点推进的，
2: 啊，
1: 就是技术迭代如果是断崖式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是别说这个技术上的问题，你受不了，你能受得了吗？明天以后未来的车都不用人开了，你说它不一点点推广吗？他一下子说明天出门都没有人开车了，你受得了不？你学那点手艺，学20年手艺，你还能用得上吗？
2: 用不了，没机会展示。
1: 啊，你干想干的啥，机器人都帮你干了，你能干不？你能干不？
2: 这两天天天看机器人赛跑了，
1: 受不了，你根本就，所以说技术迭代是一点点推进的，它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这个接受过程其实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过程当中，它是技术的一个成熟度的过程。第二就是其实人的一个适应过程啊，
2: 是
1: 对不对？你马上就全别人开了，机器人干干活了，你受不了了，兄弟。所以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我说的都是对的啊。
2: 雅说的，峰哥呀，腾势 M8L、问界 M6、理想 L6 做个推荐呗。
1: 买理想 L6 呗，那不用想，那闭眼睛入的产品，或者是如果料的高端的话，就买个问界 M6 吧啊。我最后留点时间，我一定说一下那个神行者8这个事儿。
2: 嗯，
1: 神行者8，因为我上周五就欠人这一个话题
2: 啊，
1: 因为他问了神行者8这个车型，然后我就没有时间解答。
2: 现在很火的
1: 啊，神行者8，
2: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了，但是呢，我有必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车。
2: 嗯，
1: 首先说到神行者8，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我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小普及。
2: 嗯，
1: 首先神行者8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打造的，50%到50%的出资打造的一个新能源的高端品牌，
2: 嗯，
1: 神行者8。然后前段时间呢开启预售了，他当时预售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一个限量版，就是1000台。多少钱呢？44.99万元权益价格，不便宜啊！但是呢，它预售的最低价格是33.99万元这个价格。然后这个车其实比较有卖点的是什么呢？它首先是一个增程式的 SUV， 然后跟华为来合作，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乾坤智驾、ADS5，包括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这样一个车规级的芯片，这是它目前这样一个卖点。再一个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很多详细的资料，我觉得还有一个卖点，路虎买的是什么？全地形模式，智能的全地形模式，这方面是路虎最独到的东西，对不对？其他你要再说这个车的话，我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神行者8的这样一个来历了，是哪生产的，谁生产的，对不对？怎么个生产的？然后我要说一下现在这个车型我对它的一个理解啊。首先，我觉得对于神行者8，目前厂家对于这个车定位非常模糊。
2: 嗯，

0: 他想玩高端越野，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真正的越野能力在哪？如果说同价位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像豹八，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东风的M 七幺八，对不对
1: ？M 八幺七。
0: M 八幺七。
1: 嗯。
0: 包括呢，像纵横系列的很多产品，这叫是硬派的车型，包括像这豹五，包括像坦克400，这是硬派的这样一些车型。那你真正作为一个越野标杆的豪华度的车，你的越野能力在哪里？如果说你越野干不过人情况下，你要干豪华，那人家各种理想、各种问界、各种什么界境的，那这些是干饭的。30多万、40多万，现在目前竞争是最激烈的，豪华度、尺寸各个方面都能碾压死你。你说你神行68真正的卖点在哪儿？我就真没明白，我没明白神行68真正的卖点在哪儿。我就认为这个产品，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觉得产品定位非常模糊，甚至我个人觉得就是预测一下，这个车肯定不能爆款，别说爆款了，上量都费劲啊。这是我简单给大家去赘述了一下关于神行八现在目前整个的制造的这样一个比如说环节，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对它的预测，我个人觉得我不看好它。
1: 它上市了吗？
0: 啊、
1: 没上呢，现在给
0: 预售
1: 价格。
0: 预售啊，
1: 嗯，都在听市场的声音、
0: 哎，
1: 也在等市场的反馈。
0: 就是现在怎么说？就是今天有人问到了关于像一汽大众的 T6 这样一些新能源产品，
1: 嗯、
0: 包括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些高端品牌的什么奔驰啊、宝马呀、啊，包括现在目前的这些路虎啊、
1: 嗯、
0: 做的这种新能源车，我说实话啊，都没做到点子上，甚至我觉得就是起步晚了，甚至这么说一句话。时代已经不是他们的了，
1: 嗯，
0: 没有他们的事儿了，咋造他们越造越累，越造越累，而且就是我发现他们现在这些企业越造是越迷糊呢，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已经妥协跟随你了，发现跟随都是玩剩的，你能不能跨过去啊，兄弟啊，人现在都已经干到896线，你还192线，你走一老路，你说你啥时候能跟得上啊？就神行八不也是这样一个产品吗？你还死咬死绝硬酱，你还要这么贵的价格，你卖谁去你啊？
1: 所以说听市场反馈，预售我们
0: 他也听市场反馈了，但说实话他做不到啊，为啥？你制造成本在这摆着呢，他一年能卖几台车呀？他卖不出去车，他采购成本就很高啊。
1: 对，
0: 他买电池不贵啊，你跟华为合作，人家不看价格啊，对不对？
1: 嗯、
0: 你一年能采购100万的这样这个配件，他一年就采购5套。
1: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军工背景的 M817，它不是已经跟华为合作了吗？然后所以它的车型现在是反正你说要量吧，肯定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但肯定呢市场就是慢慢逐渐可能也会接受啊。
0: 嗯，好了，今天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解答了啊，今天节目就播到这儿了。我看到好多朋友的关注，谢谢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想关注峰哥的抖音号，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好了，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团期，我看了一下是9月8号到13号，一共双飞是6天，然后呢依旧是我们主持人雨山带队啊，然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云南。云南的话呢，我们是1038泸沽女儿国还有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的行程。如果有想要咨询1384310340，9月8号到9月13号，原价6980元一个人，6天的时间，早鸟价一个人4999。然后如果有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然后大家如果想感兴趣，跟上我们的节奏去云南，您就可以打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关注更多。这次呢，我们全程甄选的是携程4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都可以睡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美食方面呢有很多好吃的啊，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大家如果想跟上我们去云南，您就可以关注1384310340。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Olay小白瓶啊。今天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其实懂护肤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内部的一个信息，就是Olay小白瓶和 SK2 小灯泡，它是属于师出同门。什么意思？因为都是隶属于宝洁集团，它的技术是共享的，核心成分呢成分党都应该想要美白的话，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烟酰胺，它的一个浓度是非常重要的。这款全新升级的第5代小白瓶里面浓度就豪气加到了5%，而且它是通过瑞士工艺提纯的，纯度高达99.7%。 期。当然了，提到 Olay 啊，大家说这是什么品牌呀？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玉兰油是名字很响的，就是特别是妈妈的那个时代，婆婆的那个时代，可能你一提到玉兰油，他们都知道。这一次呢，给大家也是拿出了诚意，我们推荐的是50毫升第五代的小白瓶的精华，日常售价是388块钱，然后呢，大促的时候也得300出头。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50毫升全新正装，只要199，疯狂补贴机制，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99，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份，还有2028年9月份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完全没问题啊，可以两瓶起拍，这样更划算，299。大家如果感兴趣，你这样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啊，美白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张图片，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Olay 啊，玉兰油小白瓶第五代，然后大家呢无论您是自用啊，送给妈妈们呢，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划算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再说一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就是美白这两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所现在正在说的就是来自于 Olay 第五代的小白瓶。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方呢皮肤的相对来讲比较干燥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上最直白的女士朋友啊，上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卡粉啊，或是你平时的时候觉得自己皮肤很干啊，那建议大家也可以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质地的感受， Olay 的这个第五代小白瓶，它是透明淡青的质地，流动性很好，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然后我再说一下，平时它的机制是388块钱，今天一瓶是199，如果你两瓶一起拍的话只要299就可以拿下，它都是正装啊，正装使用期都是到2028年的，所以放心买放心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美白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得见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由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原来是网络剧《小妖的金色城堡》的主题曲，后经单依纯演唱而广泛受到关注。2020年9月4号，单依纯在2020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演唱这首《永不失联的爱》，凭借此曲，她一夜爆火，霸占各大榜单冠军，还获得了李健、谢霆锋等导师的赞赏，以及原唱周兴哲的肯定。

如果爱忘了，由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收录于《生生不息嘉年华》第十二期专辑。在节目当中，汪苏泷和单依纯合作带来了这首重新演绎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曲原曲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林天爱的编曲让歌曲层次丰富，弦乐与钢琴交织，营造出浪漫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汪苏泷和单依纯的演唱也增加了歌曲的情感深度与感染力。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由汪苏泷和单依纯共同演绎的《如果爱忘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同样由单依纯演唱。这首《想你时风起》由郭栋南作词，马静作曲，是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OST。单依纯用她极具辨识度的感染力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思念的情感。她在演唱中对气息的控制也很到位，在抒情部分能够将那种细腻的思念之情缓缓道来，而在情绪稍强的部分又能够展现出思念的浓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想你时风起》。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倒数》。这首歌曲收录于2018年8月1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另一个童话》当中。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取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38个字就够了。《论语》提到孔子讲，15岁立志求学，到后面关键是52是天命。下一句呢？我们都念60而耳顺。问题来了，耳朵的耳什么意思？《论语》这本书，耳朵的耳用了4次，2次是语助词，根本没有意思。真的用耳朵只有1次。孔子听到鲁国的太师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音乐满溢出来，在我耳朵里面，哎呀，真的好听。另外一个就是60而耳顺，因为原文都有一个耳朵，耳顺后面通通解释了，到60岁的时候听到什么话都懂他的意思。第二个，听到逆耳的话都觉得很顺的，不会觉得很讨厌，所以我修养很高。你可以随便怎么讲，但你要注意一点，孔子说的是他30、40、50、60、70。孔子55到68就是60而耳顺的中间，他只做一件事，周游列国，跟耳朵没有关系，但是跟一件事有关，顺天命。仪凤人说天要以夫子作为木铎，然后呢，中间过程孔子2次差点被杀。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上斯为也，匡人其如一何。第二次在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颓要杀他，他说天生得于鱼，桓颓其如一何。2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代表什么？他最后列国遇到危险他不怕，因为他在顺天命。这是我讲的吗？是我讲的，但是很多人也讲过，只是没有成为主流的解释。韩愈就是一个，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说62顺是顺天命，耳朵根本多出来的，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38个字就够了。孔子这38个字是最短的自传，里面没有提到自己做什么官，当过鲁国正部级官员，没有提。他有历史眼光，知道这个根本不重要。第二个，孔子没有说我整理六经，三诗书定礼乐占周易做春秋，这个文化贡献很大，他完全不提。他也不说我招了3000弟子，我如何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老师，通通不提。孔子讲自己一生用38个字，只有2个焦点：第一个，我的心如何安顿；第二个，我要如何配合天的要求，让我这一生可以做到圆满。就2个字：心，内在的心，跟天，外在的天。这是孔子。所以孔子的伟大，不是我们说他伟大就伟大。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选人方。

0: 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西魏上柱国雷泽公长河亲自查看马车呀，他把身子呀钻进马车之内。李世民这个时候，这颗心呢几乎就要跳出嗓子眼之外了，这手又摸住了怀中那匕首，先说话，看来这一次在劫难逃了。要是真的把我拽出去，我就手给他一匕首。这是头啊，我把这头宰了，或许能够出现转机。他也做好准备了。不料长河呢，钻进来，瞧瞧李世民这四位宫女儿，就这么一个表示，然后呢，又把身子由打车中抽出来了，一转身。众人借着气风灯能清晰看到长河面带怒容啊，就见长河哼了一声，冲着房献伯以及房献伯身后那些设卡的手下之人，哼，尔等真是胆大包天呀。房献伯一看呢，开始以为这位顶头上司这句话是说徐孝德的，你们呢弄虚作假，胆大包天。但这么一瞅呢，人家没看徐耀德，明明瞪着自己在骂自己呢，骂自己胆大包天呢。这房献伯当时啊有点懵。长河手一背，迈两步就走到房献伯近前了，头往前这么一探，几乎啊嘴巴探到房献伯耳根台底下了，压低声音说，拦他们做甚？这就是萧娘娘的身边人呢，你找这个麻烦干嘛？还不赶紧放行。房献伯一听，雷泽公，这没什么猫腻。有什么猫腻？又有魏王的圣旨，又有娘娘的手谕，这上面坐的全是宫女啊，有什么猫腻啊？你这不找事儿吗？不是，这人没问题，有什么问题？这都是宫中之人，少要废话。

0: 赶紧放行，
1: 惹祸上身，到时可没人为你开脱。
0: 赶紧！
1: 这方献伯一看，明白了，明白了。长河刚才跟着金老公俩人对话了，听着话音儿，俩人相识啊。这钻进车里头一瞅，甭问，那宫女儿他也认得。看来呀、啊，这里没什么可疑之处。这才压低声音警告我，并命令我赶紧的开门，省得惹祸上身呢。哎呦，房显波当时啊也出了一身冷痱子呀，这冷汗也由打脑袋上冒出来了。这还了得呀，真得罪了萧后，那吃不了兜着走啊。
0: 乖乖，开门，开门，放行，放行。
1: 呀，刘文静一看。放行了。哎，刘文静不解的还暗瞥了长河一眼，心说啊，这当官的真的没看出毛病来啊。有可能啊，确实人家不愿意找麻烦的，哪像这姓房的似的，非得要得罪萧后啊。哎呀，既然不查了，那赶紧走吧。那还不能啊，装出来着急样子，怎么着？雷泽公，不再看看了？
2: 哎呀，金公公，这还用大看吗？啊，我刚才看到了，哎，没什么问题，赶紧的为娘娘千岁办事去吧，别耽误时间。
1: 那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呢可就公干了啊！你们继续在此把守，咱们呢。各自把各自的任务完成好了，雷泽公，这位房将军，那就回头再见了啊！回头得到仙草，制成胭脂，老奴我跟娘娘说一声，看娘娘能不能赏赐尔等的家眷一些。那可是天大的恩惠呀！
2: 哎呦，多谢金公公惦念。
1: 那好。我说徐大人呢，没什么事儿，赶紧上路吧啊！我上车里了。哎呀，这什么话说的？
2: 这刘文静啊，还真就会做戏，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一了帘钻进去了。哎呀，徐孝德也长出一口气，也觉得很是侥幸啊。哎，没想到啊，长河是这么好说话一个人呢、啊。行啊，别废话了，赶紧走。
1: 于是徐孝德冲长河房献伯又一拱手，也没说别的，转身跳上车，往里一坐，马鞭举起来，驾，这么一打马，马拉着马车咕噜咕噜咕噜往前一走，城门洞中人呢一看，快快快，开城开城，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呢给卸下来，把城门打开一道缝啊，由打这缝隙当中，这辆马车就驶出城门洞啊。这看城门的还说呢，你看开始就说了，拦他干嘛呢？哎呀，有些人呢就是耍能耐梗啊，最后不还得把人放出去吗？这真是的。哎呀，这阴阳话片当话就甩出来了。等着马车走了，人家嘎再把门关上，大栓上上，房献伯看看长河，雷泽公啊，这真没事，有什么事儿啊？从宫中出来的，那公公跟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我下午也去大理寺看了，那李世民还在监牢当中呢，他即便要走，那也不会走萧后的门子呀。内功之事少要沾惹。
2: 是。
1: 哎呀，房献伯心说，反正是你是我顶头上司，你说话那就是呗，啊，听你的，出了责任，出了娄子，你来顶着。那行啊，已然过了子时了，咱换岗吧，我去休息啊，早些休息，明日还有一天呢。
0: 明白。赶紧的过来点数，
1: 人家得点数啊，报数，互相的交接，这不用细说了。
2: 翻回头再说徐孝德呀，赶着马车出了金庸城，哎呀，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呐。开始不敢赶快呀，怎么的？怕一旦赶快被人发现端倪，怎么回事？怎么那么想往前跑啊？啊，你回来再给你拦住。开始呢，悠悠的赶着马车，驾咕噜噜噜噜噜噜噜，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这个速度非常均匀，也不太快，往前走了得有三里地吧，离着金庸城远了，这才马上加一鞭呢，驾咔咔，赶着马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加速行驶。这车里的刘文静、李世民，还有那几个假冒的宫女儿，抓住我车里的那把手啊，呱嗒嗒呱嗒嗒嗒嗒嗒，颠簸的厉害呀，跟咱们现在柏油马路不一样，那地坑坑洼洼的，一路颠簸，又往前赶了得有几里地。这时，先把这马呀给勒住，哎。徐孝德呀，往后望了望，哎，黑咕隆咚的，耳朵一听，没有听到其他异响，长出一口气呀，看来呀，总算是逃出牢笼了呀。一扭身子，叭，用手把这车帘往上一挑，冲着车内就说了：“我说，你们三个得以自由了，赶紧下车，赶紧，各自投亲备友，你们走吧，啊。”别再被官夫人逮着了，再逮着可没人放你们。哎呦，那三名女犯一听啊，高兴坏了。开始啊，被人这么一查着，他们仨也吓坏了，心说我们这要被查着，我们这算什么呀？算不算越狱呀？那我们可没想越狱，是这徐大人非得要放我们呢。哎，那要真的查住我们得好好的掰扯掰扯，他们还想掰扯掰扯这个呢。后来呢，看到离开金庸城了，哎呦，三位女犯呢心中高兴啊。到这里，人家不带自己走了，把自己赶下马车，那个赶紧下车吧。下了马车，哎，多谢徐大人，多谢，哎呦，这地方深更半夜的。好不啪啪，还好不啪啪呢。徐孝德说：“爱怕不怕，跟我没关系了啊，赶紧走，现在顾不得尔等啊，爱上哪上哪。旁边呢有山坡，不行啊，先到山坡，等天亮了你们再走。”哎呀，行，那姐妹们，咱们仨呀，做个伴，咱奔那边吧。三名女犯就走了。为什么把三人赶下来呢？赶下来马车轻松啊，老带三个大活人，那马的负担得多重啊，赶下三个人，这马轻松了，走得会更快呀。青蛙找人，你们呢坐好了，咱们赶紧走。驾，接着又是一边，这车呀行驶得更快了。哎呀，没有外人了，刘兆仁呢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啊、哎呀，侥幸啊，西湖间两世为人呐、啊、哎，秦王李世民乐了，我兆仁呢，你这嗓子过不来了，现在咱已然逃出来了，你就别再夹着嗓子说话了，挺别扭的啊啊啊啊，对，哎呀，这一会儿啊习惯了。你别说呀，今天这出戏呀还演得真过瘾的很、啊、哎呀，你说呀，这怎么回事啊？这长河往这车厢里一钻，把我吓坏了呀，我认为在劫难逃了呢。李世民说，谁说不是呢，我都把匕首准备好了，准备跟他拼了。哎呀，没想到吧，居然没看出来，可能啊被我扮演的金老公，我这个威慑力给他镇住了，嗯，他不敢找咱们麻烦。总之啊，咱呢是挣出牢笼飞彩凤，顿开狱锁走蛟龙啊，这下子咱脱逃了，可不是吗？哎，徐孝德在外面说了：“两位，先别说别的， 先到新安城，到了新安城咱才踏实。前面呢那树林当中有秦元帅留给咱们的三匹快马，到那里啊赶紧换快马呀。对对对，快走快走，驾咔咔咔。这马车呀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得两三里地，哎，来到一片树林呢。这旁边呢有一些地标性的那植物，还有那山石，人家秦琼啊画的地图画得非常清楚。虽然是晚上，但是呢路边东西隐约还是能看到的。一瞅就是这里，把这马给止住了，车停住了。两位快下车，咱们赶紧的寻找马匹。哎，好嘞。两人呢由打车上下来，跟随徐孝德就钻进树林，在树林当中寻找马匹。哎，你别说呀，钻进树林稍微这么一找，在这呢。一看呢三匹骏马就拴在了旁边杨树之上啊，赶紧过来把这三匹骏马的缰绳由打树上解下来，把这马一带出来一看，嘿，秦王李世民那点点头啊，我这秦恩公想的真周到。这马呀不光鞍颤嚼环鲜明，上面还有褥套呢，褥套里面有水有干粮，哎，什么都备齐了，别说到新安了，骑到长安城那都可以了。三个人拉着马要拉出树林，到这大道之上再上马呀，正往外牵呢，突然间就听到东边啊啊，有马蹄声响啊。哟，徐孝德当时啊这心咯噔又提到嗓子眼了，不好，难道说有追兵追来不成？快快快上马，赶紧的把马拉出大道，搬鞍认镫，赶快上马。到马上这么一坐，刚坐稳呢，那马蹄声就已然来到近前了。站住，别往前走了，站住。李世民等三人呢惊愕的转头一看，就见由打金庸城方向，也是由打这条大道方向飞驰而来有几匹骏马呀，那马特别快呀。三个人呢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这就想赶紧揣灯赶紧往前走，还没等往前走呢，这马已然呢就来到近前了。站住站住。哎呦，三人吓一跳啊。你别忘了现在三个人呢除了怀中匕首之外没有什么长兵刃呢，你但凡有个刀有枪，李世民现在呢也得把它挑起来握在手里就准备迎敌了。没有啊，赶紧的由打怀中把短匕首就抽出来了。这一抽出来，后面这匹马呀没有直接撞向这三位，而是马往旁边那么一片，一下子就插到三人前头去了，把道路就挡住了。站住！紧接着后面啊又跟来几匹马，顿时啊把李世民刘文静徐孝德就给围在当中了。就这快马一看呢至少得六七匹，这个大道之上在晚上那由于旁边树林比较暗，反倒显得大道稍微亮堂一点，虽然看不清这人面容，但是呢以这个人的身形轮廓，哎呦，徐孝德呀心道不好，怎么的认出来了，不是别人呢，正是刚才在那西城门洞里拦住自己去路的那位房献伯将军。围着自己的那甭问了，房献伯的亲兵卫队呀。哎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又追上来了呢？房献伯把马定住了，狞笑数声啊，哎呀，果然有猫腻儿啊，你们三人怎么骑上马了呀，你们的马车怎么跑旁边去了，走，看车上之人一个也别让跑了。是，有人上前呢，啊，唰
1: 把车帘一撩，

0: 帐里一探脑袋，哟，报告，报告将军，车中无人。嗯，车中无人，没有人，一个没有。这房献伯眼睛一眯，看了看面前三人，哦，仨宫女走了，就剩下你们仨了。哎呀，你们仨到底是谁呀？啊，因何放着车不坐，反倒骑马呢？这些马匹又是何人为尔等准备的？嗯，那事到如今，你再说别的也没用呢。徐孝德一看，哎呦，方将军。由于啊，在这西门洞，咱耽误时间了。我们怕呀，时辰赶不上，故此在这里弃车，乘坐马了。这马呢，本来就是我们上一次留的。你这话谁信呢？上一次留下来的那马不就饿死了吗？我先不问你，哎，我说你。这方献伯呀，用手一指刘文静，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职务是什么？我呀，我咱家呀。这刘文静心说，刚把这嗓音改过来，现在呢，我还得夹着嗓音。咱家我乃宫中的内侍金公公。猴崽子，怎么着又来接我们呢？啊，看来你是非得跟娘娘过不去了啊！呸！金公公在大理寺被人用蒙汗药给麻翻了，你这个金公公是假的，还有你这个宫女儿，你也是假的，那三个宫女都是假的，宫女们也在大理寺。你们到底是谁？我劝你们呢，赶快下马受擒，我带着你们返回金庸城，想走，哼，你们是走不脱。哟，徐孝德一听坏了，整个事情全露馅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就出在那个金公公身上啊。这金公公虽然中了徐孝德的蒙汗药酒，但有一点，咱说了，金公公这个人呢，酒量甚大。人家自己就说了，金庸城、西魏国，论别的，那我不敢吹，要是论喝酒，有一个算一个，谁在我面前，那也都得甘拜下风。我喝酒就从来没输过，哎，白酒三斤半，啤酒随便灌，那年代也没有，就那意思，我喝酒从来没喝醉过，海量，这肝解酒功能特别高。对金公公这一点，徐孝德呀，没有在他计划考虑之内，这一下就疏忽大意了。怎么呢？这是个常识啊。长期喝酒的，酒量大的，这个肝脏细胞色素 P450 酶系统就会被长期诱导，活性大幅升高啊。就是换句通俗话来讲，这人的肝脏代谢酶也变强了。你要给这人呢，全身麻醉做手术，那麻醉药也是靠这套酶代谢分解的，所以他比一般的人代谢分解就快。要同样体重的人呢，你给这个人打了，人家手术完了还没过来呢，你给这个酒量高的人打了，做着手术他可能就醒，或者说麻醉变浅，迷糊着还能感觉到疼。另外呢，这个酒精本身呢，那就是中枢抑制剂呀，常年大量喝，大脑神经对抑制类药物产生交叉耐受啊，你这蒙汗药那也是抑制中枢的，所以酒量大的人天生对着麻药他不敏感，同等剂量压不住。金公公虽然喝了三碗这有蒙汗药的酒，当即给麻翻了，这要是一般人呢，不用这凉水解，这一晚上就得睡过去。 到天亮能不能醒来还不知道呢。可人金公公酒量大，喝了没多长时间，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他醒了。他这一醒，全露馅儿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立业一统的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海量的金公公虽然喝了三碗蒙汗药酒，但那其中的酒精啊，并没对他造成太大的麻痹，蒙汗药把他麻烦了，但人家那肝脏那代谢酶那代谢太快了，所以虽然当时被麻烦了，但没过两个时辰，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人家就把这蒙汗药给解了，苏醒过来了。这金公公啊，眼睛朦胧，在床上啊伸了个懒腰，这刚伸一半，突然间他觉得不大对，怎么呢？他有些印象了，我不是在喝酒吗？好像我只喝了三碗呢。你看，这金公公酒量大，所以呢对喝酒记忆特别清晰，每一次喝多少，喝几碗呢，喝几坛啊，人家心中有数啊。尤其这一次就喝了三碗酒，接下来的事儿那就不知道了。醉了不能啊，才三碗酒我怎么就醉了呢？金公公觉得呀，这脑仁嗡嗡的直疼啊，那毕竟是药啊，那玩意被麻烦了，跟那纯粮酿造的酒精那还不一样啊，脑仁倍儿疼。哎呀，这酒不咋地，这酒里面的杂醇比较多呀，他还知道杂醇呢，还要不然我脑袋怎么那么……他眼睛啊往身上瞅了瞅，哟，他突然发现呢自己穿了一身水衣儿，就是里面的衬衣呀，一身白衣服，我的官服呢？他呼了一下子，又打床上坐起来了，一瞅，这在哪儿啊？在自己住处。往外看了看，外面黑咕隆咚的，已然到了晚上了。他突然想起，今夜晚间还有任务呢。此时，我们要去北邙山采摘那北邙降鹰草啊。这没到时候呢，到时候那徐孝德应该过来喊我呢。我衣服呢？他找衣服，在床上拍半天，这被子褥子掀开了，枕头底下没发现自己衣服，又打床上翻身下来，在屋里找，

仍然没有找到。哎呦，我的衣服，我的帽子哪去了呀？哎，我喝醉酒了，这是徐孝德给我脱了衣服，把我揍床上去的。那他把我衣服拿哪去了？他拿我衣服作甚呢？哎，我说有人呐，有人呐！他哑着嗓子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啊。说徐孝德不命人把他们看住吗？没有，为什么呢？徐孝德觉得今天晚上事儿啊，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说自己有没有心腹之人，也有那么几个挺好的，但是一个呢，徐孝德认为最好别让他们知道，把这个风险呢降到最低。人知道的越少，哎，这个信息啊传流出去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个事情成功率就越高。另外一个呢，也不想给手下兄弟招祸呀，因为能出城的仅我们六个人呢，我带不走其他人呢。到最后我跟李世民走了，我奔大唐去了，那这些帮我的兄弟呢仍然留在金庸城呢。回头上面一清算，他们帮着我看着金老公，看着宫女儿，那他们不也成帮凶了吗？李密那个人呢，是一个爱迁怒于人的人呢，万一迁怒我这些兄弟，不给人家招灾吗？人家招谁惹谁了？好心好意帮我，结果呢，最后惹得一身骚，弄一脑袋罪，这不是把人害了吗？我不缺了德吗？所以啊，甭叫他们了。另外，魏大人说了，这蒙汗药啊是最纯的，乃是他的兄弟所制造的，那都是绿林人呢，那药性极强啊，喝下去一丢丢，就得睡到至少大天亮啊。有这半夜功夫，我们大事成矣。所以呢，让他们睡去呗。谁知道他们被我安排在这屋里头呢？哎，即便是有人闯进来，也不会救他们呀。您想啊，哪个人无缘无故的拿凉水往人睡着的人脸上泼呀？谁也不知道是被我麻烦的，还都以为睡着了呢，顶多过来给盖盖被子，谁会用凉水泼醒他呀？所以呢，不必担心，不必让人过来看着。徐孝德答应了，没想到人金老公酒量那么大，代谢那么强，这蒙汗药在人身上没几个时辰，人家给解开了。这金老公喊了半天，无人应答，踉踉跄跄的，哎，扒拉门出来了。怎么还踉踉跄跄的啊？那毕竟啊，这蒙汗药有点劲儿，就跟那从手术台上下来的那患者似的。虽然醒过来了，你还得在那里缓半天呢，不然的话，就跟喝醉酒的人似的。现在金老公呢，有点那意思，脚步不稳呢，出来看了看左右。没有人，我有人吗？有人吗？又喊半天，还是无人应答。金老公想起来了，旁边那屋四个宫女在那里呢，去那屋看看。这金老公到这屋门口，用手要拍门，不用拍，稍微一推，嘎巴，这门开了。这门呢是被人带上的，并没上锁呀。金老公一看，这我进去呗，不怕男女有别，我又不是男的。半男不女的啊，我这宦官就进这女孩子房间无所谓。金老公迈步进来一瞅，也是一桌饭食，几乎没有动筷啊，没吃两口呢。再看这四个宫女儿，全部躺在床上了。到这一瞅，哎呦，这四个宫女啊，也是没穿外衣。哎呦，金老公久在宫中啊。那对一些阴谋诡计，人家也门清啊！一瞅不对，这里头有问题。四下找一找，这些宫女儿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哎呀，金老公脑袋嗡的一声，我们衣服哪去了？衣服哪去了呀？不行，我现在就得找徐孝德。这金老公啊，就往大理寺外头走。大理寺晚上特别安静。除了大理寺监牢那边有重兵把守之外，整个大理寺啊没多少人，也就是有几个呀巡经放哨的。因为大理寺你琢磨琢磨，除了案卷就是案宗，说进来个贼偷这玩意干嘛呀？
大理寺平常啊不设太大的防范，只是不定时的有那巡逻放哨的看一看呢，别走了水，别失了火，哎，别烧了东西，那就行啊，没有什么当兵的，在外面一转悠，你别说，还真碰到几个巡经放哨的，有几个老京夫，拿着梆子，揣着锣，哎，正在那里呀、啊，一边绕圈一边闲谈呢。行啊，一会儿啊，那边一打钟，咱这边呢就敲三更，敲完三更啊，回去再眯一觉，哎哎，这嘞，哎呀，你说今年呐，看来这个冬天呢够冷的呀，这时这风都嗖嗖的，再过2日啊，那还不得冻掉下巴呀？哎，咱干的不是这个活吗？啊，哎，哪年冬天不得熬啊？就是到冬天难熬啊！人家巡着京的，给这位金公公撞上了，把这几个京夫吓一跳，喂，喂，怎么的？穿一身白呀？半夜三更的晃来晃去，那能不害怕吗？谁谁谁谁谁？把金老公也吓一跳啊！等双方发现呢，不是鬼，都是人。你谁？金老公说：“我乃宫中金公公，我是被你家徐大人请过来的。你家徐大人跑哪去了？哪个徐大人呢？徐孝德。徐大人刚才带着车走了，不是晚上有公干吗？你怎么没走啊？不是每一次都得带着你吗？啊？”金老公一听，好嘛，这徐孝德带车走了，但没我。我的衣服还不在，手上的皇王圣旨、萧娘娘的手谕也不在。哎呦，金老公立刻就警觉了，不好！徐孝德这搞什么毛劲儿啊？哎，这其中一定有问题，我得赶紧的，我报警去。那年代有报警吗？反正是我找有司衙门，我赶紧的告状去，赶快把他给拦住。甭管怎么地，得先搞清楚。你别说，这金老公啊，有极高的政治敏锐度，他意识到这个事情有些不妙啊。本来今天半夜走，我这心里头就膈应得慌，哪有说深更半夜的跑那北邙山坟子岗上去的？还把我们骗到大理寺，把我们的衣服扒走了。徐孝德却带着车，他已然走了，这怎么回事？那他车上所坐何人呢？我这圣旨都没了，不行，赶紧的跑出大理寺。那谁敢拦他呀？人家是金老公啊，进大理寺那都备过案的，都知道今天晚上金老公在里头呢。至于那车子拉出去，拉了几个人，那人家不知道。一看哟，这位怎么穿着衬衣就出来了？金老公啊，也不管这一套了，给我起开，给我起开！赶紧开门，我得出去，有大事，有大事！大家一看呢，这金老公像发疯似的，也不敢阻拦呢，赶紧的把大理寺门打开了。这金公公就跑出大理寺，到街上，金老公心说：“我奔西门，我奔西门找找去。”一转身奔西门去了。哎呦，跑了一会儿啊，把这脚还给扎得不轻，低头一看，哎呀，忘了。怎么没穿鞋呀？靴子也被人拿走了。哎呀，徐孝德呀，你这个缺德的猴崽子！我碰到你，我非得好好的问问你，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这位也不顾的割脚了，奔西门来了。大理寺离着西门呢，还真就不远。所以等他到了西门的时候，正好是常和和房献伯刚刚换过岗。哎，俩人呢交接了，人家房献伯带人呢撤岗，人家准备回去休息，向常和道声别，整队转身要回归住处，往前走了还没10步呢，这个时候那金公公赶到啊，这穿个白衣服特别扎眼呢。房献伯一看，哟，什么人？站住！什么人？一看往这跑干嘛呢？哗！身后这卫队呀，也上前就把这金公公给挡住了，干什么的？哎呀，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吓我一跳啊！你们是什么人？房献伯一看，好，怎么今天竟往外冒着老公啊？一听这嗓音，这也是位公公啊！一瞅，可不是吗？
光嘴巴没有胡，干巴巴的，看那模样确实是个老宦官。我是何人？我是守着西门的房献伯。你是何人呢？我乃宫中的监公公。啊，房献伯一听什么？你是何人？我是宫中陪王伴驾的监公公。监公公。房献伯上眼下眼一打量，你别说，这个金公公跟刚才离开的西城门的那金公公，哎，差不多少，都干巴瘦啊。但怎么两个金公公啊？难道说这宫里头，这有这兄弟俩全是宦官？你哪里金公公啊？为何跑到这里？这么一问，咱就不再说了。那双方两三句话，哎呦，方献伯意识到啊，事态不妙。就想回来呀、啊，找长河，不用他回来。长河这边呢也发现了，怎么回事？又拦住谁了？长河带人呢也过来了，怎么回事？哎呦，我说这不是常德将军吗？这不雷泽公吗？我金公公。长河一瞅认得，咱说了，长河呀经常入宫啊，金公公还不认得呀？长河这脸色略微有些尴尬，怎么的？因为刚才那个金公公。自己啊，表现出也认识他的样子。现在又来一个金公公，这位是真的，长河认的。那你说怎么向这位方献伯解释吧？啊，哎呀，这长河呀，假装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哎呦，可不是嘛！那刚才那位呢？哎，我刚才还看到一个金公公啊！哎呦呦呦呦呦，这两天呢？可能老是行军呐、啊，上火了，这眼睛啊，怎么还迷糊了呢？献伯呀，刚才那位跟我看跟这位长差不多呀。方献伯心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不认识吗？”金公公，这到底怎么了？哎呀，是这么回事。这金老公啊，又把事情这么一说，我怀疑呀、啊，那徐孝德行为不轨，这他那车呢？方显不说，车辆已然出了金庸城了啊！那车上有人吗？有啊，有一金公公，还有四个宫女儿。哎呀，怎么可能啊？金公公是我，四个宫女儿全在大理寺。我现在全明白了，我们呢是被那徐孝德不知用什么药给麻翻了，把我们的衣物给扒掉了，把我手上的皇王圣旨，还有萧娘娘的手谕都给拿走了呀。把我们衣服干嘛？那一定是找其他人替代呀！他们这是金蝉脱壳，那肯定是一些不法之人呐！啊！方献伯一听，一拍大腿：“雷泽公啊，这您可明白了？刚才那车上全是一些冒充之人呢，那里头有没有秦王李世民呢？”一说这话，金公一听什么？谁在车上？李世民。哎呦，说金公公也知道李世民，当然了，把秦王李世民抓住那么长时间了，满城尽知啊。尤其是萧后啊，也知道了。哟，萧后一听，那是我的育儿干殿下呀。世民那小伙子好啊，哎呀，被李密给抓住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啊，能不能把他给放了呀？萧美娘呢，还担心李世民安危呢。这李密也想到了，知道萧美娘跟那李世民呢有那么一腿。当时萧美娘扑李世民的时候，这程咬金全看着呢。程咬金的嘴大，出来之后就把这事情添油加醋给大家伙全宣扬了。所以谁都知道萧美娘对李世民有那么一种感情。这个李密啊爱吃飞醋，告诉金公公，给我盯着点娘娘啊，只要他要打听那个李世民呢，你就给我搪塞出去。让他知道的越少越好，如果他有什么行动，立刻来告知。明白。那么现在一听房献伯提起李世民，哎呦，这徐孝德可是狱官呐，李世民可在南牢啊，正是他所管辖的。难道说他让李世民穿了我们的衣服，他把李世民给放走了不成？啊，房献伯一听，很有可能啊。哎呀，雷泽公啊，那徐孝德未走多时啊，
咱赶快去追。

车中真是李世民，千万不能把他给放走了呀。长河一迟疑，房献伯一瞅，常将军，您怎么了？我是在考虑呀，这李世民会离开大理寺吗？没有将他射出啊，不射南牢李世民，这是陛下专门在那圣旨最下面写的两句话呀。如果说这李世民还在南牢，咱现在去追这徐孝德是不是有些唐突？哎呀，我的雷泽公上柱国，你怎么把自己给绕住了呢？即便是那车中不是李世民，那肯定有其他的猫腻儿，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人假冒金公公啊？那冒金公公之人又是何人呢？车上那几个假宫女又是何人呢？不是李世民，那一定也是其他的要犯呢。咱给他追上，咱也有功，也没过错呀。啊，是啊，是啊。这金公公在旁边还直敲边鼓呢，说的一点不假呀。哪个猴崽子冒充我，简直是胆大包天呢。长河说，我的意思是不是先派人到大理寺南牢当中再看一看，看看李世民在不在呀？李世民要不在呀，我的意思这事儿交给其他部门啊，交给这个守城的什么的，跟咱没关系。魏王的圣旨就让咱们在这里设卡防范李世民逃脱，别人逃脱不是咱管辖范围之内，咱就甭管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咱先去南牢看看。不，方献伯说，雷泽公啊，这一点你别看我是你下属，我可不认同啊。咱再去大理寺南牢，那大理寺让进吗？那肯定还得往上报啊。等上面批下来让咱们进，我看天都亮了。万一李世民已然不在南牢了，咱上哪追去？所以现在刻不容缓呀，宁肯这是虚惊一场，宁肯是多管闲事，也绝对不能大意放过呀。雷泽公，您要不追，我去追。说着话呀，一转身来到自己马前办案阵，弄唰飞身上马呀，手这么一划了，骑马的随我追。那手下人有骑马的，有步行的，带着几个骑马的，咔，来到西城门前呢，喊了一声：“给我开城门！”刚才那辆马车可疑呀，要追上那辆马车。那人家有皇王圣旨，不敢阻拦呢，赶紧咕噜咕噜咕噜把大栓往下一摘，嘎吱吱吱吱吱，把这城门打一条缝上。方献伯带人就追出来了，那人家骑马快呀，徐孝德他们坐马车六个人，那马车拉得慢，开始又没敢快跑，虽然早就出城了，但是呢这个时间差也差不了十来分钟啊，人家在后面撵，正赶上他们由打树林当中把那三匹马寻出来了，还没等上马呢，人家撵到了，他们再上马人家把他们打包围了。那么这时房献伯再仔细看，看着宫女啊，越看越像男的，因为他心里头有李世民了。你那宫女是不是李世民装的？李世民应该装不了那老公，那老公弄不巧是那刘文静装的，李世民没那么老，李世民能装的那一定是宫女啊。所以仔细瞅，越瞅越像李世民，把眼一眯，我说这装扮宫女者可是李世民吗？李世民一听，得，这一下子被人给认出来了，可是一言不吭啊，不说话，不言语无所谓呀。你们起码不是真的进老宫啊，不是真的宫女，就冲这一点，你们就犯下大罪呀。我说徐大人，你在大理寺知法犯法呀，不用我说了啊。识相的，赶紧的随我们回去，到金庸城有司衙门自
会神，你们。徐孝德一听，那我们就是不回去呢。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

0: 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

0: 95步，每一步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步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爱上微笑，
2: 小薇，
1: 小薇，爱上微
2: 笑，豆红，
1: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3: 让你心情不平衡，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4: 爱上微笑，
5: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后面真不会唱了。总之啊，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啊，当时年岁还不是很大，一听就哭，一听就哭，不是说要这首歌感动的，是活活给吓哭的。所以说呀，我这胆儿啊，被吓哭的几率还真挺小。你就说这歌呲牙咧嘴，那不管是年终还是岁尾，能不唱咱尽量还是别唱了。我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要给大家唱这样一首歌？那不是因为我要表达什么，而是我希望现在的作词的作曲的这帮音乐人呢，少写点这种歌曲吧，把家的那种温馨感觉顿时写没了。不过我们的生活呀还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天天还是积极向上的。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总之我就觉得家是非常温馨的，因为有爸爸妈妈在，对不对？有家的温暖。总之我就愿意跟我妈在一块儿。哎呀，我真是，我可愿跟我妈唠嗑了。而且我妈呀，天天我跟我妈唠嗑的时候能唠出可多东西了。我妈曾经跟我说过，说勤劳的女人看手就知道，当当当当，大家看我的手老带劲了。这样昨天做的美甲啊，第一时间发到微博里。但是我发现呢，捧场的人不是很多。有人说我像梅超风，有人说呀得小心我的眼睛跟耳朵，因为我有可能跟那个东邪西毒啥的学点本领。我告诉你，那是因为看照片看不出立体的效果来，你要是活生生看着我这手的话，我当时你就羡慕了。我妈曾经告诉过我说，勤劳的人看手就知道，就我这手绝对不是勤劳人的手。另外啊，看手你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勤劳，这个看那个看女人的眼睛能看出什么呢？哎，能够看出这个人呢是不是很聪明。因为啥？你看眼睛能看出来呀，满眼红血丝的人证明他心思太重了。看有钱的女人看脖子就知道，因为呀他懂得保养。看热情的女人看嘴就知道，当然了前面那仨你都看不懂，看嘴这一点你就能明白我是多么的热情似火。当然这都是我妈告诉我的啊、哦、我妈告诉我了，说做一个女人，漂亮女人是钻石，聪明女人是宝藏，可爱的女人是名画。所以呢，做女人就要做世界上最大的宝藏，里面装满了钻石金子以及名画，就是让她找不着。后来我也跟我妈说了，说妈你活得能不能简单点儿？我发现了这女人每天呢她想的事情都不一样，包括呀这个性格不一样的女人她的这个想法就不一样。现在我发现现在有的女人简直是太娇气了。我那天早上下楼去跑步去，一大早上锻炼锻炼身体多好啊啊！我下楼去跑步去，然后呢哎碰着我一个这个之前哈认识的一个人了，也是我家的邻居，隔了两栋楼。我下楼早上去出去跑步的时候，我看他也下楼去跑步去了，哎呀这还挺好的，而且不是自己，是跟他媳妇儿一起出门锻炼去。结果我发现呢，他媳妇儿走了不到500米就嚷嚷累得不行了，最后咋办呢？最后他背着他媳妇儿一起走回去好了。另外现在有的女人呢有点不太像话，你像刚才那懒一点也就懒一点，娇气一点也就娇气一点了，对不对？女人是柔弱的，女人是

水做的，她娇气一点也就罢了。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些女人太物质了。我就那天哈、啊，我就听着俩人对话。那天我们上饭店吃饭去，正好吃完饭之后啊，哎，我上卫生间，上卫生间我就听着一男一女在那说话啊。当时那女的就跟她老公说：“老公，我今天心情不好。”后来她老公说：“那怎么办呢？”那咋整的？为啥心情不好啊？他媳妇就跟他说：“哎呀，我这心情能好吗？我这件衣服都有点紧了。”后来啊，他老公说：“那这样吧，咱先吃饭啊，吃完饭我领你上新玛特，咱去逛逛街吧。我是发现了，你们女人的心情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烧饼啊。”总之我就觉得物质的女人呢，不太好。有一点点物质吧，倒是也行，对不对？你打扮打扮自己，让自己精致一些，日子呢，也许能过得更加的这个有质量。但是如果说你一味的追求物质，那这样的女人一点都不好。我就觉得，你说如果一个女人不进厨房，不做家务，不体贴别人，一味的索取，各种名牌倒背如流，文学、历史、国事无一过问。成天嚷嚷着生病难过要减肥，但是却懒得运动，除了看泡沫剧，吃喝玩乐打扮，一点爱好也没有，还没赚一分钱就开始闭着眼睛说什么哭泣呀，什么 LV 呀，幻想找个高富帅。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基本上就算个废物。所以说刚才我这句话基本上是对一个废物女人的诠释，你自己可以照亮看一看，贴不贴边啊。既然咱今天说到了女人，不妨呢，我们在今天脑筋急转弯当中也给大家出一个跟这个女人有关的脑筋急转弯啊。说世界上什么人会一下子变老？有的时候啊，这个女人啊，真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就话说呀，我姐哈、啊，我有个姐，我姐呢，她的老公也就是我的姐夫，我姐夫呢，有的时候愿喝点酒，前两天呢。喝完酒之后晚上醉醺醺回家了，我姐这家气的呀，但是你说对着一个醉汉你没有办法发火他也记不住，对不对？后来我姐呢，坐在那想，冥思苦想，想了一会儿之后，想着一招，啥招呢？她当时想完之后站起来啊，然后呢给自己抹口红，抹完口红之后在熟睡的老公脖子上和脸上，哎呀妈，亲了好几个印子。结果第二天啊，等我姐夫清醒之后，我姐就开始跟他吵架，就问他：“你昨天上哪鬼混去了？”然后后来哈，这个邻居啥的都听见了，都回来都过来劝架了。结果呀，哎呀妈，一看着我姐夫脸上的口红印儿，上去就是一巴掌。随后这几天，我姐夫都在努力的回忆：“妈呀，那就喝酒那天晚上，我到底干啥去了？”从此以后我姐夫再也不喝酒了，你看看这招是不是挺好使。当然了，女人有的时候有办法对付男人，男人也是有办法对付女人的。话说呀，我前两天哈，我那好朋友小燕儿啊，跟她老公又吵架了。你说这俩人一天天吵吵闹闹的，但是啊感情依然很好啊。前两天小燕儿跟她老公又吵架了，吵架完后来小燕儿收拾东西就回娘家了，然后这老公就这愁啊，犯愁啊，你说媳妇儿不回家，没有人给他做饭吃啊，这怎么整呢？后来呀就想招，小燕她老公就想了一个招，想完之后跑出去了，上哪儿呢？上银行啊。那个他小燕有一张卡，那张卡呢是可以收到手机短信的，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卡上的钱取走了或者是打进来钱的话，小燕儿都能收着一条手机短信。然后那天呢，老公寻思啊，想出去一个招，就往他这张卡上打了10000块钱。打10000块钱之后哈、真是不出所料，不出3分钟，小燕儿就给她老公打电话了，说：“喂，老公，你还在家吗？我现在我就回来啊，我估计是有人打错钱了，打错10000块钱到我卡上，你说咋整啊？我现在没有主意了，老公你在家等我啊、回家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后来咋整了？你说后来这事儿啊，让小燕知道之后啊，这给小燕气的。你说你用啥招骗我回来不好啊？非得用10000块钱骗我？哎呀，骗我也就骗我了，你看着这仇，我早晚的我都报回来。后来有一天啊，小燕在家里啊看韩剧，当时啊是这个手里拿着零食，边看韩剧呢边吃零食。
就后。

就招呼她老公，老公你来一下。完后来呀，她老公颠颠过来了，咋了媳妇儿？老公，你帮我把这个核桃咬开。完了后来呀，她老公就放在嘴里，帮她把这核桃给咬开了。咬开，当时小燕特别高兴，啪啪在她老公脸上亲了2下，说：“老公，还是你厉害，咱家毛毛咬了半天也没咬开。”（括弧毛毛是他家小狗，太狠了。）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世界上什么人会一下子变老？各位可以猜一猜，我猜呀。是犯愁的人，犯愁的人他顶多头发一下变白呗，但是看上去是很老了，可是他的年龄没变呢。我猜呀是圣诞老人，因为他没戴胡子的时候他是年轻人，戴上胡子他就是圣诞老人，所以说变老变得最快。那没准真是老人扮的呢。薇姐呀，这多简单呢！什么人能变老变那么快？变异人呗。我觉得是花生人。花生是人吗？花生是人儿。薇 姐呀，一下子气老了呗。你天天照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永远都不带老的。可不嘛，我跟你说呀，笑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它呢不止能够调节我们自己的新陈代谢。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液循环，甚至都能够让你一天天的变得更加的年轻哦。我呀，我呢就是觉得饱受打击的人就会变老。比如说我早晨没吃上肉包子，我就受打击，我一下子就变老了。那你也太脆弱了。我猜是老师。薇姐，我觉得是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呢，一年就出来一次，出来一次就是老人的模样啊，大白胡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圣诞老人。有人说是女人，对不对呀？说对了一半儿。这个答案呢，稍后为大家揭晓。当然，今天呢，咱们说的呀是女人的话题。我跟你说，女人呢，有的时候啊，大家给女人的不同的这个评价。比如说，有人说女人是朵花儿，哎，还有人说女人是本书，还有人说女人是个房子，还有人说女人是毒药。总之啊，大家做出不同的比喻。话说前两天呢，我有一个朋友，男的谈恋爱，谈得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结果被女朋友甩了。于是乎啊，对。所有见他面的朋友，他都说一句话，他说：“难怪人家说最毒女人心呢，我现在就认为女人是毒药啊，今后一定要离得远远的呀。”那段时间真是啊，能看出他特别特别的痛苦。结果不出半个月，我发现这人啊，好像又春心荡漾了呢，这人又谈起了恋爱，而且谈得特别特别起劲儿。然后我们都纷纷问他说：“你当时不是说女人是毒药吗？你不是说以后要离得远远的吗？你怎么现在又谈起恋爱了呀？”结果这哥们儿咋说的呢？这哥们儿说：“这女人可不真是毒药咋的？自从上次失恋以后，我老想服毒自杀。眼看呢，咱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距离咱们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哈。我跟大家说说，我跟你说呀，我妈一天天呢，真是啊，没着没落的，我都。”那天哈，我那个回家的时候，我没带钥匙，然后按门铃，按门铃，我妈就在楼上问说谁呀？我当时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宋丹丹和赵本山演的小品了，我就说张惠妹。啊，后来哎，我成功进屋了。结果呀，今天早上我妈子上早市了，然后估计回来呀也是没带钥匙，在外面按门铃。我当时在屋里边，我通过那个听筒问我说谁呀？我妈当时说张惠妹她妈，我都没招了。我当时啊，我嘴里含着那个漱口水，我差点没喷出来。前些日子那《甄嬛传》不是特别流行吗？啊，我就让我妈看，我跟我妈在一起看那个《甄嬛传》，看的可高兴了啊！看着看着，我妈就突然。

0: 说了一句话，我妈说呀，老姑娘，你就是咱们家的太后。我当时得意洋洋的，我说妈是吗？那我是什么太后啊？我是西太后啊，还是皇太后啊？我妈后来说你是脸皮太后。我这真是我都没招了，我就不妨来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说世界上什么人会一下子变老？答案就是新娘。为什么？因为今天她是新娘，明天就变成老婆了，一下子变老了吗？接着说我妈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呀，我妈的事儿我不说拉倒了，一说那乌泱乌泱的呀，一片一片的呀。那天呢，我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妈就在我吃饭的时候跟我说那个老姑娘，楼上你李哥买了一辆车。我说是吗？买啥车呀？妈，啥车我还真不知道。我说那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呀？我妈当时思考了大概有5分钟，抬头跟我说应该是手动的吧，前面还有个方向盘呢。我当时寻思，我的妈呀，啥车都有方向盘呢？前2天我在家里啊泡秤，拿一个秤，我就在那腰看一看我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呀？完了我腰完之后啊，我发现我现在已经过百了，我就在那抱怨，我说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咋整的呀？我现在怎么这么胖啊？然后后来呀，我爸说我看看多少斤，我爸过来看了，这时候我妈听着动静从厨房出来了。我妈说："你俩说啥呢？"我爸就说："我爸说我俩能说啥？老姑娘就说你怎么能把她生得这么胖？”结果我妈当时飞过来一句说："还我咋把你生得那么胖？我生你的时候才4斤半，你现在长100多斤，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后来想了想，的确是，但我妈我没说是怎么你把我生这么胖，咋把我养这么胖？有人刚才说了，说尚薇啊，你今天都说的是跟女人有关的各种的事情，那你能不能给我总结一下女人究竟有什么特点？我跟你说，女人这个特点呢，还真是不好总结，因为呀，不同的女人她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你要说男人跟女人的区别，那绝对是老大了啊！男人跟女人首先在思维方面就不一样。因为我想到啊，当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堂心理学课啊，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男人擅长于这个抽象的思维，视觉比女人更发达一些，而女人呢，擅长于形象的思维，听觉比男人更发达一些。对于这种现象啊，大家呢能不能举出什么例子来证明呢？后来呀，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举起手来说，老师，我知道，那个因为男人的视觉比较发达，所以说在找对象的时候，总愿看女的好不好看，而女的，因为听觉发达，所以说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愿听甜言蜜语。老师，你说我说对对呢？不管怎么样啊。总之，大家在生活当中，你要是男的，你就没事儿呢，你可以总结总结女人的性格特点。哎，你要是女的，你可以总结总结自己的对手究竟是啥样的哈。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呢，才能够哈更多的爆点吧。总之，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记住，爱上微笑，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

0: 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

0: 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黄，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绝对不抽。
3: 来来来，孩儿们，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爱上微笑。是的，节目就这样开始啦。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尚威。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不呲牙咧嘴的说不出来话都。我发现我把我平时节目当中的一些感觉呀，带到生活里边去了。不管跟人说话，我的面部表情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夸张。这是干啥玩意？又是拍电影呢？所以说现在呀，我都合计了，有些方面的确要收敛一些。有的时候啊，把工作里的东西带到生活里，那是不对的。因为我要是以我上节目时候的表情出去的话，要是你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呢？夸张？搞笑？无厘头？No no no， 都错。最准确的一个词语就是狰狞。所以说啊，我希望我工作生活两分开。现在是我上班的时间，可以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节目过后，非诚勿扰。啊，听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了。我跟大家伙说一说啊，就这结婚前和结婚后，它保证是有变化的，这一点你必须得承认。以前呢是3天5头见个面，后来热恋的时候天天见面，再后来结婚的时候你时时都得在一起待着，所以说这种感觉你说不变可能吗？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啊，你靠自己怎么维系、怎么呵护、怎么打理你的这段感情。你看啊，那天就有人跟我说有夫妻俩啊，两个人其实他们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这俩人呢 一起去干啥了？看画展，多高雅呀，是不是？看画展，听音乐剧，听交响乐啊。当他们走到一幅画的面前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画是什么样的呢？我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幅画是这样的，是一幅油画，油画上面有一个女子的酮体。不过没有关系啊、哦、他是用几片这个树叶把他这个关键部位都给遮挡住了。当他们俩这夫妻俩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当时丈夫马上目瞪口呆，就盯着那幅画过了半天还不走，然后他媳妇儿就在那块掐点儿，不走是吧？五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你还不走啊？然后这时候这媳妇儿就喊他一声，哎，该走了，哎，说你呢，该走了。这时候丈夫还不动，那媳妇儿必须得生气了，我跟你说，当时必须得生气。于是乎呢，你就看啊，这媳妇儿拽着她老公的耳朵，狠狠地揪着她老公在那喊，哎哎哎，你为什么不走？我在这给你掐点儿呢，你知道不？都掐半个小时了，你在这块一直站着，你说你是不是想等到秋天，等这个树叶落下来，你才能走？你就跟那结婚以前，他都是一点儿都不一样了。结婚以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结婚以前你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你向我求婚，你说，亲爱的，虽然我没有比尔那么富有，虽然我没有比尔所拥有的豪华住宅和汽车，虽然我不能像比尔那样成天的为你买漂亮的钻石和珍珠，但是亲爱的，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嫁给我。完了，当时她老公说，是，我那时候是爱你，关键是我跟你求婚，我一顿跟比尔对比，完了最后你说啥了？我说啥了？你说比尔结婚了吗？比尔是我爸。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我们今天话题非常的简单。最近呢，我就发现我们大家呢，对于这个中国文学啊，是用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语文方面欠缺一点。今天我决定再跟大家做一个语文方面的游戏，什么游戏呢？哎，练练成语。大家呢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用什么成语来形容你自己呢？我为啥笑？我一会儿再告诉你我用什么成语形容我自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请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你自己。他说，薇姐，难道厚颜无耻是用来形容你的吗？怎么可能，我跟你说，用来形容我的词是惊心动魄。形容我呀，成语哈，高大威猛，风流潇洒，洒了一地。形容我就四个字，呆若木鸡。139尾号7677说，芙蓉姐夫。我自己风情万种，你保证是个男的。薇姐，我用我活灵活现的大眼睛把你看得扑朔迷离，词儿用得非常到位啊。上位你好，我9岁的儿子特别喜欢你的节目，他用茁壮成长来形容自己，祝你节目越办越好。我也希望你真正的能够茁壮成长。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胡子拉碴，大皮俩虾，都不是形容你的吧？后面那俩很贴切。是一个膘肥体壮的人，虽然我肥，但是我肥而不腻。对，通常我们去什么这个吃什么红烧肉了什么的，我们通常都用这个词语。破马张飞太适合我了，可别糟践人张飞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当时不就3-4个男生吗？ 然后我们班其中有一个男生哈，长得不是挺好看，然后呢这脑袋吧也不是特别的灵光啊，平时呢你看说话哈滔滔不绝的，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人呢可以说是傻的可爱型。真的啊，他在我们班级那个宿舍里边就曾经跟他们一块唠嗑，当时我跟你说晚上熄灯之后那绝对就是学生唠嗑的天堂，熄灯之后啥也干不了啊，除了唠嗑你还能干啥呢，对不对？于是乎哈，那个时候那个男生当时就跟他们寝室的其他那几个人唠嗑，唠嗑大家都唠说以后啊有钱了怎么办，有钱了呢都干点啥。然后啊这个傻的可爱的这个男生吧，他也跟他们唠说，哼，等以后我有钱了我就找三个女生。哎，当时就是寝室所有的男生哈都坐起来就寻思，哎，没想到哈平时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今天终于在咱唠嗑的时候把他的真实想法给逗出来了，他说以后有钱了他找三个女生。当然了这时候大家伙的口味也都被他吊起来了，就问他然后呢，然后呢，你有钱了你找三个女生干啥呀？他当时非常镇定地说，当我以后有钱了我就找三个女生跟我一起打麻将。不是大哥你可真有志向。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我们办公室女生特别少啊，我交通广播虽然说男生比较少，但是我们办公室女生比较少，于是大家伙在谈论的时候就说谁是好姑娘，我后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好姑娘的表率，我说做个好姑娘比不上就不要比，买不起就不要买，忘不掉就不要忘，不漂亮就不漂亮。后来我们办公室人一致认为说这应该是在我老公心目中的好姑娘，在他们心目中的好姑娘就是比不上就不要比，买不起就不要买，忘不掉就不要忘，但是该漂亮还是得漂亮。

我不用你们的肯定，你们不觉得我是好姑娘，我就不是好姑娘了。我在我老公心目当中地位那是超然的，卓然的，超群的啊！总之，反正我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高了。我跟你说啊，我对我老公可依赖了。我们两个人哈，就我们俩在处朋友的时候，我走道的时候，我就愿意拽着他的胳膊。他要是胳膊拎着东西呢，忙着啥的，我就愿意扯他的衣服啊。但是人家不乐意呀，不乐意。你想想，谁扯你衣服你得劲儿啊？啊！然后有一天散步，散步吧。然后我就还扯着人衣服吗？然后我老公回头就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不扯我衣服。我当时我也不高兴了，我不扯你衣服我扯谁衣服呀？而且你说说你跟我说话那语气，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不能加一个宝贝儿吗？后来呀，我老公想了想，然后呢回头跟我说，行啊，那我加个宝贝儿，你别扯我衣服行不行？你能不能别扯我的宝贝儿衣服？不是假证儿。我跟你说，我家住多少楼，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在节目里没说过。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家住在16楼。有一天吧，停电了。停电的话，我当时寻思，你说我16楼电梯不好使，我是爬还是不爬？我不爬，我上哪儿待着去？后来我一咬牙，行啊，爬上去吧，爬上去我消停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啊，16楼啊，穿高跟鞋呀，啊，我一步三回头，一步一踉跄，特别特别的辛苦，我爬到了16楼。爬上去之后，我一翻我的包，我发现钥匙没带。钥匙没带怎么整啊？我突然想起来啊，1楼啊住着一个阿姨，这阿姨跟我妈他们俩相识多少年，我妈就知道我有丢三落四的毛病。于是乎，我妈曾经呢就把那个我家的钥匙放在1楼阿姨的那块

0: 就是存放，暂时存放一下，然后等到我没带钥匙的时候，我可以直接上一楼阿姨那块拿回，然后就能回家了哈。我当时寻思，那行吧，我既然都爬上来了，那我爬下去，我上一楼阿姨那块去取钥匙去吧啊。然后我噔噔噔噔噔又爬到一楼，爬到一楼之后，我敲敲门，阿姨，我忘带钥匙了。阿姨把钥匙给我了，钥匙给我之后，我是不是还得上去？行啊，我上去吧。我又往上爬，一步一蹒跚，一步一串眼泪。我爬呀爬呀爬呀爬，终于爬到了16楼。我打开门，打开门之后，我寻思，我这钥匙我还不能放手里呀，放手里的话，我到时候你说我要是再忘带了怎么整啊？于是我就把门敞开了，敞开了，我下楼去送钥匙去，一会儿回来门是开着的，不就完了吗？我千辛万苦的把钥匙送到一楼，又千辛万苦的再次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发现门关上了。结果呀，过了一会儿哈，不到半分钟，隔壁出来了，隔壁阿姨出来说：“哎呦，这不是小尚吗？”小尚，刚才呀，我路过啊，我从这个猫眼里边，我就发现你们家门没关，我就顺手给你关上了。阿姨防盗意识多强啊！阿姨，你是上天派来玩我的吧？最近呢，你说我是不是上火了呢？我最近牙疼。嗓子疼，眼睛这块有种酸酸的感觉，眼睛和鼻子这块有种酸酸的感觉，耳朵里边吧好像长一个小包，嘴里边好像也溃疡了呢，怎么整的呀？昨天大刚大夫，哼，他不是开一个节目叫大刚导医台吗？我就管他叫大刚大夫，大刚大夫给我诊断了一下，最后诊断结果说我上火，需要消炎。其实这也不用他诊断，我自己也会啊。后来呢，他说这样吧，我建议你去医院打一针，打一消炎针，这样呢，哎，你恢复的特别快，你省着吃药特别痛苦。他知道我嗓子眼细啊，咽药的时候比较痛苦。另外呢，这个打针呢，见效是快啊。但是我一想是哈，既然他都这么建议我了，那我就去吧。于是乎呢，我就去了那个一个医院。就去打那个消炎针去了，大家都知道打消炎针呢，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呀。它痛苦在哪儿呢？就是我这个人，我曾经有一次晕针，晕针，所以说那天我去打针的时候，我看着闪闪发亮的针头，我又有点难受了。于是乎，我当时就问给我打针那个小护士，那小护士长挺好看，那大睫毛忽闪忽闪的，皮肤还白。大眼睛双眼皮儿可好看了，但是他长再好看，他也缓解不了我心灵的创伤啊，是不是？后来呢，我就看着他那闪闪发亮的针头，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老妹儿啊，老妹儿，我这是怕疼，你给我打针能不能疼啊？结果后来护士小妹儿说了啊，放心好了，我跟你说，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啊，你做20多年护士了都？他说是呀，其实你看我哈，长得比较年轻，其实我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我当时我寻思，哎，太好了，他要是像我看他这个面相啊，也就是25、6岁，25、6岁的话，保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实习生，那他要给我打的话，保证疼。按他这么说，他做了20几年护士的话，那绝对有经验。于是乎，当时我就把心放下来，哎呀，太好了，这下我终于放心了。然后当时护士就拿针，呲一声扎去，结果旁边就听到了我如杀猪般的狼嚎惨叫。结果这个时候护士啊，才缓缓地说道呵呵：“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没有一次不疼的。”薇姐，我语文就不太好，用什么词儿形容自己呢？英俊潇洒，没长那模样，难以形容。我估计是这个词儿。用一个成语形容我，就是活蹦乱跳。形容薇姐，我觉得得用两个成语，就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也好，我觉得自己就用没心没肺这个词儿吧。每天我心情可好了，对着班级不同的同学各种笑。你那是没心没肺吗？你那是精神有问题。自我评价一下啊，我这个人呢，虎头蛇尾，自作聪明，碌碌无为，所以一事无成，总之缺点老多了。我多么希望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为啥？因为如果你这样评价自己，最终你，我怕你找不着对象。我来形容一下自己，一个成语就是勇气可嘉。我，哼，傻了吧唧。自己如狼似虎。四个字来形容我自己就是稳中求胜。哎，这个词儿啊，虽然说他发过来，但是我觉得呢，不一定是形容他自己的，而是形容他的做事风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非常的好，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也能做到稳中求胜，稳稳当当的，别一天破马张飞的，力争啥争老实的，知道不？啊、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无论这个天是阴的还是晴的，是下着雨的还是晴天的，那么我们的心情都会特别的好，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三十八个字就够了。《论语》提到孔子讲，十五岁立志求学，到后面关键是五十而知天命。下一句呢？我们都念六十而耳顺。问题来了，耳朵的耳什么意思？《论语》这本书，耳朵的耳用了四次，两次是语助词，根本没有意思。真的用耳朵只有一次。孔子听到鲁国的太师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音乐满溢出来，在我耳朵里面，哎呀，真的好听。另外一个就是六十而耳顺，因为原文都有一个耳朵耳顺，后面通通解释了。到六十岁的时候，听到什么话都懂他的意思。第二个，听到逆耳的话都觉得很顺了，不会觉得很讨厌。所以我学问很高，你可以随便怎么讲，但你要注意一点，孔子说的是他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孔子五十五到六十八，就是六十而耳顺的中间，他只做一件事，周游列国，跟耳朵没有关系。但是跟一件事有关，顺天命。仪奉人说天要以夫子作为木铎，然后呢，中间过程孔子两次差点被杀。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一何？第二次在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颓要杀他，他说天生得于鱼，桓颓其如一何？两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代表什么？他最后列国遇到危险他不怕，因为他在顺天命。这是我讲的吗？是我讲的，但是很多人也讲过，只是没有成为主流的解释。韩愈就是一个，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说六十而顺是顺天命，耳朵根本多出来的，根本不用考虑。所以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光看这三十八个字就够了。孔子这三十八个字是最短的自传，里面没有提到自己做什么官，当过鲁国正部级官员，没有提。他有历史眼光，知道这个根本不重要。第二个，孔子没有说我整理六经，三诗书定礼乐占周易做春秋，这个文化贡献很大，他完全不提。他也不说我招了三千弟子，我如何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老师，通通不提。孔子讲自己一生用三十八个字，只有两个焦点。第一个，我的心如何安顿；第二个，我要如何配合天的要求，让我这一生可以做到圆满。就两个字，心，内在的心跟天，外在的天，这是孔子。所以孔子的伟大不是我们说他伟大就伟大。
2: 这家店非常的好吃，点完之后我们坐在等候，随即呢到窗口去取餐，到窗口去忘了去取，然后应该是

外地来的朋友，我们真心的给他推荐吉林省的这几大美食，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个李连贵熏肉大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感谢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有机会到您那块去品尝美食，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吧能够去支持一下咱们这些家乡的这些老字号，那不得不说真的是做的好吃，行吧，这事就给你推荐到这儿，你满意不满意？很满意了是吧？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很多店啊，不仅仅咱说句公道话，不仅仅是去这一家，还有其他的几家，四平那几家我还真都吃过，那包括最老的那家店啊，当时我们也去吃过，那很好吃。最近这几年没怎么去市区里了，但是呢，确实也都品尝过。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如果在您身边也有一些美食，您不妨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捎带脚了就给咱们来到吉林省的朋友做个推荐，不挺好的吗？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啊，0431-8581-5411，8581-5422，这不是一档美食的节目，但是呢，我觉得胃口呢，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说别的没有用，吃得劲儿的才是最关键的。不管去哪儿，你吃得劲儿的才是最关键的。甚至有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像我和。

0: 有问题直接互动就行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包括像交通事故的图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解答个事儿吧，今天中午的时候接到了一位老听众打来的电话，是谁不说了，打来电话说大勇啊，问你个事儿，我这车呢这个轮胎和轮毂蹲了一下，蹲出点毛病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事儿呢，再赔不理赔不理赔？我说可以理赔，可以不理赔。你单独的破损不理赔，但是如果你蹲的比较狠，你真的这些关联件如果有受损的话，那一定要进行理赔的。我说听清楚了哈，他听清楚了。我说你好好查一查这些关联件，比如说到了四 S 店检查的时候，你的动平衡啊等等这些数据是不是有偏差呀？等等，我说这事儿呢，就是也给各位提个醒吧。有很多这事儿这几年没怎么去说啊，其实呢在以前的时候跟大家也去提过这个醒，大家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别的，你需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关注啊，包括你在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的强调这些位置啊。所以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吧，就是各位要记得啊，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它是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但是基本上会有两个方向，两种情况是在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您在轮胎轮毂单独破损的同时，你车辆上的原车件也出现了破损，你如果是后加的护杠脚踏板，这个不算数。咱强调的是你车辆的原车件，就是你车辆标配的原车件，比如说底坎呢，或者前杠啊，或者底下这个边啊什么的，你这个地儿如果有了其他的破损，这是在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各位听好。第二个就是跟这个轮胎轮毂之间，尤其是跟这个轮毂连接处这些所有的关联件，这些我叫不出来啊，咱不专业，那些斜着的正着的杆了轴了是吧，这些所有的东西，但凡跟这个轮毂能发生外力关系的地方，它都会存在着一个数据关系。第二个，它存在着一个外表的关系，你外表已经出现了磕碰，那不用多说必然赔，那如果在数据上出现了问题也没有问题，也必然赔。所以各位要听好，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车损险不是全赔，但是有以上两种情况时，它会出现这个理赔的结果啊。所以各位也听得明白啊。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大家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哥。
0: 哎，说吧。
1: 我在前几天在那个202国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您。
0: 好，202国道。
1: 我是由北向南。
0: 北
1: 向南。然后一个电动车是从南向北。他是行驶在当时我正常行驶到机动车道上，他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然后是我俩发生事故前，大约20米到30米那是。之前我超了一个小四轮，农村那个小四轮车，我超完它回到我原车道，然后那个电动车突然向西拐弯，就是左转撞到我车前轮上了，
0: 单向单车道吗？
1: 对，单向单车道。
0: 单向单车道，您这个位置超车是允许的，是虚线是吧？
1: 虚线，但是它是个十字路口。
0: 是个虚线十字路，你是在十字路口里边超车吗？
1: 我超车的时候是虚线，等我超过小四轮前，正好到十字路口。
0: 正好到十字路口，你已经完全，你已经完全回到了你的车道里边来了吗？
1: 对，完全回到车道里了。
0: 回到车道里边来，大概过了多长时间，或者过了多远的距离和这个转弯的车辆发生的碰撞？
1: 我回到车道内，也就是。整车进到车道也就4-5米，
0: 4-5米的距离，也就是说整车进入到车道，车辆可能向前移动了大概一个车左右的距离，是吧？
1: 不是，我这是那个13米
0: 啊，13米
1: 卡车，
0: 哎呦，重型的卡车，
1: 重型卡车，对，
0: 回到车道大概4-5米左右，然后这个时候你已经到了这个路口了，
1: 不是，我已经就我发生事故的时候已经过路口了，过了路口大约30米左右
0: 啊，那就跟这个路口没关系，咱就不提这个路口了啊。
1: 对，我就是在这路口之前超这个小四轮，然后我回到车位之后跟那个对方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
0: 这不对了，这按照你补这一句。

0: 又不对了。你在超越的时候，超越完毕的时候，有没有通过路口呢？
1: 啊，对，全已经全通过了，
0: 全通过了，
1: 通过路口啊。
0: 通过之后，也就是说你超越车辆，然后进入到路口，过了路口之后，对方出现的非路口的位置进行的左转弯，然后跟你之间发生了碰撞，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在发生，那就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在发生左转弯的时候，
0: 嗯。
1: 他还停车，往我这边瞅了一下，然后突然左转弯。
0: 哦，他以为可能会判断自己能过去，您这是一个货车。
1: 关键是，对，他左转弯那个位置对面是墙，他不是路，也不是人家，是个大墙。
0: 人伤严重吗？
1: 当时瞅着不咋地，但是昨天家属给我来电话，已经去世了。
0: 哎呦哈，这么严重啊！先问一下，你车辆的商业险齐全吗？
1: 齐全。
0: 齐全。这个事儿呢，我不敢给你盲目的判断，因为你对现场的形容这块呢，可能我还需要有一些细节，而且我怕确认不下来。第一呢，就是你的超越的行为和本起交通事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因为我们
1: 没
0: 在
1: 有，
0: 啊，没有，确定吗？
1: 确定，因为这个交警已经说了，
0: 啊，已经说了没有关系。如果
1: 对，
0: 在没有关
1: 但
0: 系的情况下，就开始看你车上有没有什么毛病，比如说车辆是否出现超载，超限里边它包括了
1: 没
0: 超
1: 有，
0: 高、超宽，重要的就
1: 没
0: 是
1: 有，
0: 超载。那你当时
1: 这
0: 是
1: 都没有，
0: 空车还是满车还是满载？
1: 重车，
0: 重车，
1: 重车，
0: 重车是不超载的是吗？
1: 对，不超载，
0: 啊，你的车辆的检验鉴定是否进行了？是否合格？
1: 合格，已经鉴定完了，检验完了，
0: 检验完了合格。
1: 当天就检验了，
0: 当时的车辆应该不超速吧？
1: 不，40到50之间不超速，
0: 40到50之间，这条路的限
1: 对，
0: 速是多少？正常来
1: 七
0: 说，国
1: 十，
0: 道应该是啊，我刚想说，至少是不低于60公里每小时。没有特殊情
1: 它
0: 况
1: 限
0: 的
1: 速
0: 时候，
1: 七十，
0: 限速70。那也就是说，你此时能够看到的是车辆的检验鉴定、刹车鉴定合格。目前呢，车辆没有那个超速的行为，没有超限的行为，这三个行为都没有。好了，再
1: 没有。
0: 来细捋。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未能确保安全的行为？比如说，
1: 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因为我们是危险品货车，车内全部有监控，所有东西我们都调了，
0: 啊，一切在正常进行，你也看到
1: 对，
0: 了
1: 而
0: 他，
1: 且，
0: 他也看到了你。这个时候呢，他忽然之间的左转弯，你的制动来不及，所以才发生的碰撞，是吗？
1: 对，我既制动了，我也向右侧躲避了，
0: 嗯。
1: 然后发生碰撞，
0: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无责。但是呢，不得不说，对方是电动车，有可能是一个非机动车。对方的车辆性质进行鉴定了吗？
1: 那没有呢，
0: 还没有。对方有可能是个非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磕碰，尤其是这样严重的结果，不得不说，您这边呢有交强险，可能呢会给对方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之后，能够带来一点小小的弥补和损失的这个补偿。所以呢，不排除会有一个次要的责任，但我个人觉得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几率也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两个可能性来说，你不用过于担心。第一，它不涉及到什么交通肇事的相关的啊，因为我这边抖音做着直播，我就不细说了，这个您能
1: 那
0: 明
1: 我
0: 白。
1: 明白，那我明白。
0: 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了主要或主要的责任以上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将会面临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对于
1: 那
0: 你来
1: 不，
0: 说，这是不存在的。第二个，
1: 但是，
0: 你的商业险是齐全的。这样的话，即便发生一些赔偿，交强险的赔偿，除此之外，商业险还能做补充的赔偿。对于你个人来说，损失呢也不会很大。而且呢，如果给了一个次要责任，我相信，叔叔也会跟对方去说人家没什么毛病。但是呢，考虑到什么什么样的原因，那么保险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基本上会在这个过程里边进行沟通。那如果你拿到了次要责任的结果，你有两种考虑：第一种考虑像我刚才说的，表示体谅，然后跟叔叔去沟通，让叔叔也跟对方去沟通，保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能赔多少多就是多少。然后呢，保险公司这边只要不提出疑问就可以。第二个考量呢，就是提出复核，因为我的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的因素存在。我没有任何的违反了我在路面行驶的这个规则，所以呢，我
1: 勇哥，
0: 不认可这个结果。
1: 我打
0: 您
1: 断
0: 说，
1: 一下，
0: 您说，
1: 我打断一下。当时民警，其实责任认定书到现在没有给我出，已经1个星期了。但是民警当时跟我说了一啥话呢？说我要有可能占个次责是啥的，十字路口超车，超小四轮。
0: 你看，我刚才问的前提就是你的超越和本起事故之间有没有关系？你告诉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把前提给你抛除掉了。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路口超车、违法超车和你之后的发生交通事故存在着关联性的话，那这事就不好办，因为你前面说的这个条件里边说的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说你说这是个路口，你说你回到了直行四米，然后又说通过了路口，这里边有你形容的不准确的地儿，我呢就没跟你去细掰扯这个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你只要有了违法行为并且构成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承担个次要责任是无可厚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就会拿到一个次要的责任了啊。
1: 哦，
0: 啊，次要责任不用过于担心，大多数的钱，更多的钱，甚至严格来说所有的钱，你的保险公司都能够给予承担。只不过说可能在和解的过程里边不排除说你在接受的范围之内适当的做一表达，但是这个呢并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因为你本身不涉及到交通肇事那个字儿那个词儿，然后呢也不涉及到其他的严重的情况，就是个民事赔偿的问题
1: 啊。但是那个昨天家属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开车这么多年没出过交通事故，这是头一次出。他就是啊，他说需要出谅解书，我不明白这个用吗？
0: 那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他都希望你出啊。你要是让他出，
1: 他需要他让我，他是
0: 他要
1: 给
0: 你
1: 出谅解书
0: 啊。这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看呢，这人都没了，这你回头得让他来寻求谅解呀。这如果他要是寻求你谅解的话，那你俩可以唠嗑了。这个呢，咱理解，表示理解。但是您这个事儿呢，不需要任何的谅解，因为对方的责任大，你不涉及到。
1: 嗯
0: 啊，不需要。
1: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啊，
1: 那我就是已经对我这边是已经报保险，所有东西都已经完事了。
0: 但是你要是反着来，如果你在本起事故里边是承担的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那必然要去寻求对方谅解啊。
1: 这个没有，因为我当时就是跟对方家属已经就是出事当天就把患者送到医院之后，我们跟警察已经把车辆做完鉴定之后，警察。虽然事故认定书没书，
0: 基本上也
1: 跟
0: 你沟通了。行，那就这么着啊。之后有什么事儿，您再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再见啊。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些老朋友们真是越来越懂行了。有很多朋友都在提啊，对方是不是在掉头啊？啊，包括那个他行驶的车速是多少啊？等等等等。嗯，他说是的，听不太清晰啊，就不能让你听得清晰。我连耳麦都没往上挂，今天上午已经提醒我一下了，已经给了我10分钟的提醒了，所以我一定遵照平台的旨意啊，一定遵守，一定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则。所以呢就没让大家去仔细听，但是呢确实这个事儿呢还是给各位提个醒吧。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真的不保准忽然之间出现一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就以刚才的事故为例，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对方忽然之间进行了左转弯，你别管他是掉头还是左转弯，坐一个电动车，他可能他认为他是能过得去的，但是你在左转弯和掉头的过程里边，你不排除比如说重心一失去啊，你的速度可能慢了一点，或者你做一个非驾驶员，你没有办法对来向的这个车辆，不管是小车还是重载的货车还是空驶的货车，你没有办法对它的停车能够进行判断。还有不排除人家驾驶员属于这个溜号的行为的范围之内，这都有可能性。那第二个就是刚才的这老哥的驾车行为，他在这之前呢有个路口超车的行为。我为什么要问他？我说你确定你的路口超车行为与你的本起事故之间没有关联性吗？他开始告诉我的是没有，后来分析完之后说给他个次责，原因是说叔叔说了你这个超车行为存在，那你看还是有了关联性。所以作为我们正在行驶的车辆来说，在路口不管有车没车有人没人，您一定要记得任何一个路口都是不允许超车的，包括桥梁，桥梁的路面、路口、高架桥的下方、桥梁的出口、隧道的出口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禁止超车的地方，明确禁止超车。还有火车道，对吧？就这些地方都是禁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就是不去触碰这些不允许你走的规则。那如果触碰了，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又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只要碰过，那必然会承担一个责任。哪怕你没有其他毛病，你承担个次要责任也是无可厚非。哎呀，行吧， 各位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听个详细，那尤其是像交通事故一些事想听个详细的话，也可以选择通过广播来收听。如果想看个热闹，有人有真相呢，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收看，这个大家各取所需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说是有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的平台直接互动，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我们依然建议大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关注一下无人机的飞手。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会让你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站考试一站搞定啊！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呢，就可以找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呀，时代不同了，以前都是考驾驶证，现在已经到了飞无人机的这个执照了。所以各位啊，与时俱进，那这总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好的营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CHN220说啊，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我去辽宁省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右侧的车辆车道的车为什么不用等红灯呢？为什么不用等红灯呢？您去辽宁省的哪一个城市啊？右侧车辆不用等红灯，那是左转弯的车辆。在辽宁省，咱以沈阳市为例吧，好吧，您一个吉林人天天开车在长春，你怎么还张嘴就拿沈阳举例呢？没问题呀，我到了任何一个城市我都会关注的。直行啊，辽宁省沈阳市它是直行，它是直行的话，右侧的车辆不用等红灯，那是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路段呗，比如说 T 型路口没有出现交集的路口，它有可能在最右侧是允许你直行的。不仅仅是在沈阳市，在长春市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右侧的车道它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它是可以选择直接通行的，它会给专属的车道一个专属的绿灯的信号灯，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比如说在沈阳市，它有一个主要的那个路段，最主要那个路段叫做什么街什么路了呢，就是整个的最宽的那条大路啊，最宽的那条大路，它有很多位置的左转弯的信号灯，左转弯的车道放在了最右侧。沈阳市里边有很多的左转弯的车道放到了最右侧，它最右侧是可以左转弯通行的，这个有可能是您所遇到的。这沈阳小东啊，他说这个我辽宁沈阳的啊，青年大街啊，对吧？那块有几个酒店啊，包括像这个万象城啊什么的都在那条主路上，是不是？我去的就是这个位置。他说明白了，主持人没到沈北那里，没到沈北，应该是丁字路口，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丁字路口最右侧的车道不跟别人发生任何的交集，它也不会影响丁字路口它左侧的，以你这个为例，就是左侧它有个豁口，有个单独的口啊，它是青年大街地铁口，地铁口那有超西车道。哎呦，好多朋友都知道，您这几位都是沈阳的朋友吗？啊，都是辽宁沈阳的朋友们，这沈阳是小东，这是肯定的了，这是沈阳的。哎呀，这 CHN 说感谢啊，竖大拇指。潮汐车道啊，有这个可能性啊，那里有潮汐车道，对，这是有可能的。T 字路口的红绿灯后边呢，给我摁喇叭都给我摁懵了，有很多地儿是有的。一般这样的，它的信号灯指示的都会比较明确一点，它给的比较明确啊，都单前面有个单独的。我去过沈阳啊，这也跟我一样，咱们都是属于去过沈阳啊。沈阳是小东啊，小东啊，我问你个事儿，咱求证一下啊。沈阳的市区里边，我自驾车走的也比较多一点。我的个人体会啊，沈阳市的有一些路段的小冷坑稍多了点儿。没别的意思，兄弟啊，我想求证一下，是我走的这几条道冷坑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它确实冷坑稍多了一点？然后小东说太对了，我那个车是个防爆胎，我老怕这样的坑了。就这样的坑，如果我要是等一下子，我基本上就会把车扔到那儿。我白天在沈阳市区开的时候吧，还好一点； 我觉得，而且经常走的这几个区域可能会好一点，那相对比较繁华的，包括去那几个大超市啊，对吧？沈阳的像那个。

0: 那几个超市都特别火，我每次去我都愿意去，那个附近还可以，但是呢有几个冷坑，包括有个上桥口的那个位置，包括有两个桥的桥头的位置，是吧？还有那个老城区里边有几个地儿，那几个小冷坑，我就有点心里边我都颤的味儿的。当然要经常走，可能那几个位置我心里有数，尤其在晚上走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太敢走了，有一条冷坑。而且快速路上，因为沈阳的发展真的很快，它的城市快速路年头很多了，它的城市快速路的年头真的很多。就咱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城市快速路的时候，沈阳市已经开辟了好几条城市快速路，它的绕圈那些路真的给你设置的特别好。但是确实也涉及到，比如说桥梁那个板层之间交接的位置，有的地儿冷坑也稍稍宽了一点。小宗，好了，没别的意思啊啊。第二个，我还是个人分享。第二个，首先我再深度的表达啊，沈阳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不管是吃、住、玩、溜达啊、超市的购物啊、包括城市的大城市感、城市的这个错落感，我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啊。那更不用说沈阳泡大澡了，那绝对引领东北大澡文化，是吧？这个温泉的文化，这必须得引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沈阳市的这个路边的停车，它有很多地儿都做了非机动车道那个遮挡，那小围栏的遮挡。然后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停车场，它会用一些小字标注着说个人停车场啊，不对外使用。我曾经就扎过好几个停车场的位置，我准备要进啊、个人停车场我倒出来了，然后就找停车的地儿。我发现沈阳的停车没有长春市的车辆的停车位置规划的那么多，是不是有这个？你自己开有，你自己小东，你有没有那感觉？沈阳老雪，老雪够劲儿啊！我也尝试过，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沈阳有几个好地儿，真的挺好的。开心农场我很喜欢的，开心农场里边的大豆腐还便宜还好吃，是吧？里边的海鲜呐、水果啊，不得不说，让我们望，哎呀，真是望尘莫及啊！就我们真是感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好的超市？那几家店我都去过，包括沈阳的涮肉，沈阳的烤肉，沈阳的一锅出。那几家店我的名字都知道，但是不能，还有沈阳的几家老店，那几家老店专门导航去吃过几家老店都很好，那几家店真的都特别好吃。一提到沈阳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咱们开车去时间不长啊，到了里边之后你吃吃逛逛住住走走停停都挺好的，而且温度也很好，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从长春往这边开，你看距离没多远，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冻得慌。那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小东啊，我强烈的表达对沈阳的喜欢，刚刚只是作为我个人的开车感受跟你做的一点点小小的交流，但是我代表去过沈阳的朋友，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去沈阳玩啊，当然有外地的朋友去沈阳，别忘了你往长春这边也溜达溜达。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陈先生。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小东说回头馆儿、有好多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啊。以后小东你这样，你在抖音里边你加上，回头我再去沈阳需要有一些特别是小店好吃的店，你给我推荐推荐啊，你告诉我，等我下次再去的时候咱们也去尝试尝试啊，都去尝试尝试。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还得就是说今天还得继续关注塞纳的事儿，塞纳事儿容一天吧，容一天给回个动静吧，要不然咱就连续那么整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等等看看能不能给回消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哎，这一波我们在聊着沈阳哈，欢迎各位去沈阳呗。那我也代表咱们小东啊，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小东啊，欢迎大家来到他的故乡，来到他所在的城市。那当然了，小东把长春的这个美食美景也一顿点播啊，像一汽啊、长影啊、长影制片厂啊等等都在说啊。当然沈阳确实离咱们比较近，而且刚才我也感慨了一句，我有个人觉得沈阳是一个应该是东北这几大城市里边最有都市感的一个地方，它的发展也是最早的一个地方，也是最有都市感的地方。它的这个底蕴和文化，包括它的这个繁华的程度上，还确实是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就近走一走我们身边的这些城市，真的是各有各的特点啊。小东说，我去过长春人民广场，嗯，好像每一个城市都似乎有一个人民广场，但是长春的人民广场还是很有特点的啊。欢迎有机会来长春啊。沈阳也大呀，那真是。整个沈阳市区，我曾经干过一件事儿，就是从这头到那头，我跑了一小时还没出城呢，就是真的感觉很大啊，不得不说。而且我说这一小时不是白天啊，不是车流稍多的时候，大概是在晚上的9点多10点钟左右，准备从长春啊，准备从沈阳往回走的这个过程。本来是想走绕城高速就出去了，后来呢是准备到这个市区里边去买点东西，专门去一个地儿买点东西，然后我就从这儿走的市区。哎呀，我跑了那么长时间，那是各种高架，一个高架转一个高架，然后一个大路接着一个大路，最后选择从那个口望处出的时候，大概在市区里边跑的又跑了1小时10分钟左右，差不多吧。就整个跨市区跑起来，真的能让你感受到沈阳很大。那最大的是铁岭，是的，最大是铁岭。每次一走一过的时候，我都会问家人，需要从这拐下去到咱们的这个东北大城市里边去转一转吧。家人说下次有机会的吧。就是周边都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儿，而且辽宁省确实物产丰富，美食丰富。哎，行吧，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吧。先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6: 哎，你好。
0: 哎哎，请讲。
6: 是勇哥吧？
0: 哎，是我，客气了。
6: 啊，就是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了，就是我。
0: 谢谢你。
6: 在6月22号晚上，就是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
0: 嗯嗯，
6: 我寻思心里没底儿，我先问问你
0: 啊。
6: 那个，就是对方是一个摩托车。
0: 嗯。
6: 俩人摩托，铃木125。
0: 两个人摩托车。
6: 我是轿车。
0: 嗯。
6: 我就是我家这道是咋呢？我开修理部，我把到边儿。
0: 嗯嗯。
6: 完之后呢，我家这个门口呢，就离道也就是1米5到2米左右吧。
0: 嗯。
6: 完了之后我盯上右转往院往院进，
0: 嗯，
6: 完了从北，我家道是从北，就是南北道嘛，
0: 嗯，
6: 对方是从北方过来的。完了之后我是右转，
0: 嗯，
6: 进院的时候，就是我转的时候那摩托车还没到跟前呢，就是我就车才已经放正，我往院进的时候就是轱辘刚搭门口，
0: 嗯，
6: 完了之后那摩托自己就撞车身，完了人当场就死了。
7: 哎呀，
6: 当场就没了，
7: 这么严重。
6: 嗯呐，完了对方、嗯，对方就是自己做那个尸检嘛。
7: 嗯嗯。
6: 完了他是那个酒驾。
7: 嗯。
6: 就喝酒了。
7: 嗯。
6: 完了还有、就
7: 是。酒后还是醉酒？
6: 嗯，就是酒驾。
7: 酒驾，他有个值，20%到80%之间是52%是吗？
6: 对。
7: 啊，那是酒后驾驶。
6: 完了之后，他那个还超速。
7: 嗯。
6: 就是我们在这道是没有无中心线那道。
7: 嗯嗯。
6: 完了之后，就是那天还下点小雨。完了之后，
7: 嗯、
6: 这条道就是，就限速30呗。
7: 嗯。
6: 他开了50多迈。
7: 50多。
6: 52迈。
7: 嗯嗯。
6: 完了之后，他那个车没挂牌子，还没有牌子。完了之后，还没戴安全头盔。
7: 嗯。
6: 我现在就是说的。这事儿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帽子叔叔，
7: 我先来给你分析，你也不用说结果，我分析完之后呢，你根据我分析的内容往你的自己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里边去套，这样呢你心里边听起来会更踏实一点，以免呢我捋杆往上爬。先来说一说对方的毛病，再来分一分你的毛病啊。
6: 对
7: 方行驶限速30公里，现在已经跑到了53，那么跑到52超速超了70%以上，因为70%是51公里，他已经达到了52公里，进行了测速，那么他已经超速达到了70%。首先这叫做严重超速，第二，作为摩托车的驾驶员需要佩戴头盔，如果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已经用我们好兄弟的话说已经成核了，那他是因为头部造成的，他的不戴头盔必然在这起事故当中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第二个。然后他还有酒后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也在60左右啊，没有达到醉酒驾驶的程度，但是也在酒后驾驶，下雨天车速快，不戴头盔，酒后驾驶，然后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是对方的毛病。那么对于你来说呢，你是个右转弯的车辆，对方是从你后方来的直行的车辆，对吧？
6: 嗯，对。
7: 要看对方走的道是不是对方该走的道，如果对方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里，他持续在非机动车道里，你的右转弯呢是需要避让非机动车道里的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他们的区别就在于速度的问题，所以你看你不是没向后方看，而是你看了之后附近没有车辆，他快速的行驶过来才导致了事故发生。还要有一个重点的因素，就在于对方是持续走的非机动车道还是走的机动车道。那么如果对方走的是机动车道，你还要看对方走的机动车道是不是他该走的地方。作为一个摩托车，他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但是你不能跨过右侧的实线进入到非机动车道。如果他走的是机动车道的非最右侧，偏中间了，看到你拐了，他整的懵了，呱家往右边来了，奔你车上来了，那对方的毛病就会更大，有可能都按照其他的一些结果鉴定处理。但是如果对方走的确实是机动车道的最右侧，那你们两个实际上也分个先后，因为作为摩托车，作为一个机动车，他也不能够跟你前方的机动车并行，你俩在行驶的正常关系上是不存在着并行关系的。我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并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专门有自己的道。我坐一个机动车跟我左侧机动车道的车辆可以并行，因为我们叫各行其道，但是你们在同一个车道里，你们两个不可能存在，也不允许你们存在的并行关系。那除非在啥情况下，人家在前你超越回头转弯把它兜进来，你的毛病可能会大。所以呢，综合以上的各个因素，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你的责任会小一点。你在这里边一定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对方走的到底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因为结果很严重，一个鲜活的生命，它对应着是你的责任，如果达到了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面对的是交通肇事，是吧？那个责任那个事儿，所以呢你一定要重点关注对方在此之前走的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如果他走非机动车道，你甚至可以拿到一个无责，如果他走的是机动车道，那就有可能会给你产生一个次责。但是在这起事故里，如果按照你刚才形容的条件给你一个更大的责任，我觉得可以不认可。好了，我基本上说差不多了，这几个角度你根据你的情况你给我套一下子，看看我说对了哪一个。
6: 就是他这个摩托，就是见着我车辆，就是我看那个，就是我们当地不有那个就雪亮工程的监控嘛，他就是看到的时候，他应该是他没瞅车，他就是到我跟前儿了才踩的，就是

0: 车到摩托车到我跟前才踩的车，踩的就是撞上之后才踩的刹车。
1: 我现在跟你确认，他之前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
0: 我这道是没有中心线的道，就是一个就一条道。
1: 那马路边上跟马路牙子之间也没有那个实线是吧？
0: 没有。
1: 他距离马路边，他在持续走的时候，距离马路边有多远？马路边石。
0: 马路边石啊，
1: 嗯。
0: 这个还真没那啥，真的这个还没咱们不知道啊。
1: 啊，那这样的路段是属于混行路段，我只是顺便问一下，那属于混行路段，所以它不涉及
0: 对，
1: 到走非机动车道的问题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可能偏向于有好有利的一个条件，可能就要 pass 掉了。就是这是个一个混行路段，但它需要靠右侧通行，它需要靠着边通行，而且你的转弯在前，它从后边上来，这个要来界定是你给人兜进来的，还是你的转弯出现之后，由于他的驾驶不当，尤其是因为他的喝酒，由于他的车速的比较快所导致的事故。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你的责任会小。就至少我觉得应该不让你超过同等责任，我不知道到最后的结果如何。
0: 他判我主要责任，就是当地我复议了，复议到白，就是我们就是上级部就是教练支队，
1: 复议
0: 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呢，
1: 结
0: 所
1: 果
0: 以
1: 没
0: 说
1: 出来。
0: 我就是我关注你很长时间，就是勇哥，就是说的，我先问问你，心里能有点底儿。
1: 我根据你的这个事儿，我再挑点有用的问啊。你在视频里能不能看到你的车辆出现转弯时，它距离你有多远？
0: 我的就是我转弯时，他车离我也很远，
1: 大
0: 因为
1: 概
0: 我观察看了，
1: 两台车的距离，三台车的距离。
0: 最少得有，大概也得有20多米吧，
1: 得有20多米，在这20米左右的距离里，你的转弯是持续在进行的，哪怕你的动作不是很快，你的转弯也在持续进行。在这20米里，它是有加速，还是保证原来的速度行驶，还是有减速，还是在哪一个位置出现的躲避？你给我形容一下这20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你的转弯开始，他已经看到了他的摩托车，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车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0: 他的车状况就是说的，就是瞅监控啊，他的车状况一直就那起，也没踩刹车，也没啥的，
1: 就
0: 没有说
1: 没加
0: 踩。
1: 速也没减速，就这么冒蒙，就这么前面啥事没有的，再往前走呢，是吗？
0: 对，就当没有车一样，就那起。
1: 当时是几点钟发生的？
0: 晚上10:22，
1: 晚上10:22，他的车灯的检验鉴定出来了吗？
0: 车灯他打车灯了，
1: 打车灯了。
0: 对。
1: 不排除
0: 完，对方他有点近视眼，
1: 还有点近视眼。
0: 近视度挺高的，
1: 我个人觉得你的复议会成功。
0: 但是我之前勇哥，我那啥，我之前我问过，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是反正也不知道是咱是装专业，咱都以为是专业，因为咱老百姓肯定是都以为都是专业的。他说你这复议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成功率非常小，10%左右。
1: 几个点啊，我不认可刚才的说法，这几个点现在抠不出去。谁也躲不掉。第一，超速70%以上，你别看它就超了71%1公里，但是叫超速70%以上，完全可以按照严重超速来进行。第二，在超速的同时喝了酒。第三，还有一个关键点，刚才你没告诉我，它最后导致严重结果的原因跟头部有没有关系，跟脑瓜有没有关系？
0: 他那个尸检报告是头部颅脑损伤
1: 哎，
0: 还是死亡？
1: 不戴头盔很有可能是造成这个严重结果的一个很主要的原
0: 他
1: 因。
0: 的尸检结果出来了，是颅脑损伤造成死亡的。
1: 严重超速、不佩戴头盔、颅脑损伤导致的最后成核，然后还涉及到对方的酒后驾驶，这三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本起事故里边，如果不承担到一个同等责任，我个人表示不认可。你一定要提出复核，而且已经提出复核。你当地
0: 复
1: 的
0: 核
1: 那个
0: 了。
1: 人告诉你，他是相对来说，你也觉得他是懂这个东西的。他告诉你，你复核成功的几率10%。我把它反过来，我个人觉得你复核成功的几率在90%。
0: 那个勇哥，我还有点事问你，就是我就是他那个那方，就是说那意思，他那方就是说的，跟交警那方
1: 没关系，
0: 就是
1: 你都不用再
0: 没
1: 往后
0: 关系
1: 说了，不用再往后说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没有傻子敢干傻子事儿。我就把这话撂给你，你就信我这句话就得了
0: 那
1: 啊。
0: 勇哥，就是假如说我就是我想要是到时候我要是用律师，你们那边能没有？
1: 你哪儿的？
0: 我潼南的。
1: 啊，潼南的，那没问题的。如果说你复核

0: 最后的结果出来了不合理，或者说你不认可这个结果，您可以马上跟我联系。如果不在节目时间段里，你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你打完之后，我会，你就告诉他，你说
1: 我怎么样，那直接联系到你。
0: 怎么样，陈翔，你等我电话吧，行吧？您的电话我们记下来，你等我电话吧。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而且涉及到自己的自由的问题呢，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嗯，明白。你等我电话吧。
1: 麻烦了，勇哥啊。
0: 没事，我太理解了。你说好吗？好样，我就是一个稳稳当当开修配厂。
1: 对，咱
0: 你说我平时，哎呀，我连个坏事都不敢干，走道都瞅一点有没有毛毛虫在那爬。你
1: 真说对了，勇哥。
0: 是啊，你就一听你说这个话，你说就是个稳稳当当的，你说谁能想到十米都用不上的距离，结果呢？哎呀，就造成了这么个结果。我告诉你，大哥啊，不管啥事，
1: 盼望光就是说咱观望了。他说我盼望观望不周，弄点。
0: 你让他再说出点严重的违法行为来，有吗？
1: 嗯。
0: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给个主责，能认吗？
1: 我就是当时我打了，就是报警，就是120、110，我都打了，所有的电话我全部做到了。
0: 我觉得啊。我把它反过来认为，我认为至少到同等的几率在90%。我个人觉得，咱等结果吧。
1: 如果说同等觉得咱就没有刑事责任了。
0: 嗯，说的就这事儿。然后从你开修配厂来说，你的车不可能没有商业险的。
1: 我这车真是没有商业险，有商业险我就不这么焦虑了。
0: 我的哥哥呀，我。你
1: 开就一个强险，
0: 你一个开修配厂的，那保险公司都你家亲哥们了，都那就那给整一个就完了，就那多少钱呢？那返点都给你拿回去了吗？这哎，
1: 说实话，那个车就是一年也开不了几回，有点就是那天我寻思，哎呀，就动一下车，哎呦我的天！
0: 我没挂耳麦啊，咱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你们听不到，他只有交强险。他应了我前两天节目里说那句话，说我这个车呀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我那天呢就是动了一下车，这是咱这陈先生说的原话啊，我替他描述一下。我前两天在节目里刚刚说，哪怕你这个车一年行驶10公里，你都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还真就扔你车上了。你说这事儿说了，那个陈先生，您手机尾号是5580是吧？
1: 对，
0: 你等候着电话，好吧？我这边我跟你联系，没事。你等候着电话，然后咱们保持联系。大概复议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你是6月22号的事故是吧？
1: 嗯，对，我6月22号出的那啥，就是出事儿完之后，这一个多月才给我出的，头南那边给我出的那个事故。
0: 行吧，那就正经得一阵子了，别着急，等候着复议结果，然后我会跟您电话联系，跟您说声再见啊，陈先生，这事儿一会儿把陈先生电话发我手机里就行了。哎呀，这咋整的我？行吧，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吧。各位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反复跟大家说，车辆的商业险一定要保。人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人除了咱自己的这个医保之外，我们商业的保险一定要保，就这两个一定要保。房子再结实都有可能出现漏水失火的，这个风险一定要保。就这些所有的都保上了，一年你也多花不了几个钱，就这点钱真的是值。要不然你就这么每一个案例都搁这摆着，你说你怎么整？萧天开修配厂，你开再大个修配厂，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你这家咣当一下子，你真给你个同等，咱就说整到同等乐够呛。一方面我们不用遭那么大的罪了，不用失去自由了，我们当然会高兴。但你转过头来躺在被窝子里，你寻思寻思，同等面临的是多少钱？我没问对方是啥年龄啊，我刚才说了好像五来岁吧。当打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咣当一下大几十万，你就算整个一半，你不得整个小几十万吗？你说你这事你到最后可怎么整？你说这点钱白折腾了。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

0: 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啊！我再劝各位一句，这样的事儿出来了，谁都不能替你扛。那我已经设身处地的帮他出主意了，但我能替他掏一分钱吗？有啥关系啊？这嗑唠的不是散啊，是实际。七大姑八大姨顶天窜上两个，能给出多少吗？一年能挣多少钱？全扔进去了。所以为啥跟大家强调，啥样的车你都得保个商业险？你信我一句话，没多少钱，尤其商业三者险，真的没多少钱。你保了之后，真的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那个，杯酒人生说，整个电台我就服你，整个听众里边我也就服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不用，整个我们电台优秀的太多了，太多了，这不用服。咱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咱就随时吱声就行。行了，这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各位也平复一下心情。我觉得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吧，能让大家明白，我们替大家操心。之前说的，大家听起来都像我介绍保险，就听起来像卖保险的。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10年前、15年前我就在介绍。起初时候有朋友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个卖保险。而那时候我们还跟保险公司合作，是因为我们推荐了保险公司才听到了，才看到了我们，才希望我们给他推荐他的品牌，对吧？你当年就跟平安合作，这没毛病啊，咱也不避讳这个事儿，那么多年好品牌，这都没毛病。但是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是因为我的保险理念推荐给了听众，才会让保险公司看到，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品牌价值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为了卖一份保险去介绍某个保险公司去推荐保险的项目。我再次强调，我永远都会处在这个阶段。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推保险，我品牌名我都不说，但你要感兴趣，你信着我，你找我，这没毛病。但是呢，我不会就是跟大家去说更多的，你非得去怎么怎么推荐，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大家的保险理念需要有，记住我那句话，社会发展的越发达，我们的收入越高，我们的生活越惬意的时候，你的保险的理念才应该越高，才能够更意识到保险这个东西，就是越发达的国家保险的项目种类越全，越有钱有条件的人保险的项目种类越全，越发达的城市它的保险的项目种类发展的越全。各位记好这句话，永远都是这样。这样的人他不傻呀，他多聪明啊，他拥有着高学历高收入，为什么他还要高额投入保险？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越来越明白他的风险需要别人来给抵账，那就不需要自己买单，人家完全有人给照应。所以各位信我一句话，没毛病啊，就是说啊，谢谢您。这七杯奶茶说的没毛病，我是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个事儿。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时间关系，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这个泉州吧。好多朋友老朋友都在关注着我们这次泉州，我把这信息一发出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这个事儿。9月17号我准备带着大家去一次这个泉州潮汕，实际上是两个省，大家不要把它弄混了，这是一个区域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它却跨着福建省和广东省两个省。首先我们落地的泉州是福建的，福建的泉州一碗热腾腾的叫做面线糊啊，这是非常的知名，英歌舞面线糊，就这片的这些文化真的非常知名。大家还有那么一句话送给了泉州，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啊，到这儿去你满道闻到的都是烟火气息。为什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感的古城，西街古巷啊，关岳庙啊，天后宫啊，包括各种古寺古庵古巷相交织，市井叫卖和古刹的这个声音都在相交融。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它是一个集聚了温柔的这个城市，它也极具个性的城市，它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它也是一个千年海丝遗韵的城市，整个城市都是古朴松弛的气息，特别在这个状态里。所以呢，这一站我们选在了泉州。各位，我相信您会相信我的体验感，我会把好的地儿推荐给大家。我们落地泉州，我们要去漳州古城，我们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古城的气息啊，当地的文化啊，海景海岛的文化，我们要感受一下海鲜的美食啊，然后我们一路向着潮汕地区，潮州汕头潮汕地区，满足你的味蕾的同时，也会让你走在青板石桥上，感受一下明清牌坊的那个状态，一座座古牌坊镌刻着那种岁月的故事，能够让你在城市里边读出很多的内容。潮汕地区你看不透你也看不够， 你总觉得自己的文化感不太足，你到这儿来就觉得自己好像缺点啥，对吧？你走了这一趟之后，你会补充了很多很多的

0: 这还是一个能够治愈人心的地儿。就这几个地儿，反正我个人感受，我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9月17号你跟着我走，看看是不是那个地儿，好吧？这个四钻的酒店啊，标准必须要够，美食必须要够啊，吃住行啊，标准都很高啊。然后整个行程我都做了细节的规划，啊，到现在准确价格没出，是因为有一晚酒店现在我还没定下来。这晚酒店之前给我们推送的其实已经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这家酒店没定，所以整个价格定不下来。但是预计啊，5000出头，也就这样，5000出头这样，咱们就可以6天5晚走潮汕泉州。啊，大家如果感兴趣，长春飞泉州的往返航班啊，整个行程也不累，大家感兴趣跟我一起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兴趣的，直接发私信给我。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电话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了，跟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有关注这次出行的朋友可以私信给我啊，私信我就行了。和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最后下午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是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官网50毫升，售价388，我们今天给您的一瓶价格199，两瓶价格299，各位可以感受一下，价格非常的给力，非常合理。2瓶299，原来一瓶就得卖388，我们现在给您的两瓶价格是199元。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美白，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一次呢是第五代的小白瓶了，第五代的小白瓶是采取了瑞士的专利的工艺提纯，纯度高达99.7%，大大降低了刺激性，敏感性的肌肤是可以放心用的。特别里边还添加了宝洁的独家的这个高效活性的维 C 的成分，对于美白呀、淡斑呐、抗糖啊、提亮啊这四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像顽固的斑点、新生的痘印、暗沉的黄色，全能给你搞定。最硬核的啊，各位听好，它是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真正的是持证上岗，能够持证上岗，在美白祛斑的这个行列里边，能够持证上岗的还真没谁。所以各位，您可以考虑考虑，价格还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美白，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下单了。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啊，各位记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官网50毫升388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是一瓶199，两瓶299，价格非常合理，折扣也非常的低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希望各位开车能够减速慢行。刚刚听到我们给您介绍的泉州潮汕这次出行，时间是9月17号，价格是5000出头，那5000多一点吧，多不了多少。现在价格正在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啊，希望尽快能够确认下来。好多朋友在问到底多少钱，你别着急，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
1: 易碎的骄傲着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义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义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啊，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10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肖央军》呢，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10板以上，就是10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三斩一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三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义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义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津》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呢，曹操专权，把这个汉献帝呀、当作掌上玩偶一般。那么汉献帝呢和父后呢，暗写密信交给的太监穆顺，让他带出宫去呢约会诸侯，共同出兵灭曹。不料呀，这封信被曹操搜出去了，穆顺呢当场被曹操杀害了。曹操又把这个伏后以及他的一家全都给害死了，最后呢还把伏后所生的两个太子也用毒酒给毒死了。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在伏后死了以后，汉献帝悲痛伤心时所唱的。李宗义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从第一句倒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这个唱腔就拔地而起。头一句父啊子，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倒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倒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倒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倒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龙的时候呢，这个回龙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伏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说这个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

它往往有的时候一个枪可以拖10板，一方面是显示了前期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枪，大枪脱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枪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9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9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那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9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呢这个跳动急促，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这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范以诚演唱的《择英会》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

0: 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壁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这是表现杨彦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为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彦昭呢这个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撕配群差、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这个强调这个叫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呀、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彦昭认为呢，这个母亲这个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11句堕板，也就是11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这个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

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延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延昭的态度就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了。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延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于到摇板，老娘亲再讲情，儿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延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水不能太白，是天堂是山水在这灯台上，我忠孝到老命要四海，是嘴上说到八婆有将台，十二岁在中国世界元帅，他贪当他梦的日子灯还在此地，我功身为南家烧草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令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的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杨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1: Thank you.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

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由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原来是网络剧《小妖的金色城堡》的主题曲，后经单依纯演唱而广泛受到关注。2020年9月4号，单依纯在2020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演唱这首《永不失联的爱》，凭借此曲，她一夜爆火，霸占各大榜单冠军，还获得了李健、谢霆锋等导师的赞赏，以及原唱周兴哲的肯定。

如果爱忘了，由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收录于《生生不息嘉年华》第十二期专辑。在节目当中，汪苏泷和单依纯合作带来了这首重新演绎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曲原曲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林天爱的编曲让歌曲层次丰富，弦乐与钢琴交织，营造出浪漫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汪苏泷和单依纯的演唱也增加了歌曲的情感深度与感染力。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由汪苏泷和单依纯共同演绎的《如果爱忘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同样由单依纯演唱。这首《想你时风起》由郭栋南作词，马静作曲，是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OST。单依纯用她极具辨识度的感染力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思念的情感。她在演唱中对气息的控制也很到位，在抒情部分能够将那种细腻的思念之情缓缓道来，而在情绪稍强的部分又能够展现出思念的浓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想你时风起》。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倒数》。这首歌曲收录于2018年8月1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另一个童话》当中。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
1: 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

0: 乐我就乐，就你这德行还叫黑虎玄坛呢，干脆你就叫坛子就得了，你那坛子里装的都是稀屎。
1: 哎哎呦，
0: 好老东西，你敢羞臊我，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白云瑞啊，今天咱遇上了，你还有何话说？知趣儿，倒背双手，我拿绳把你捆上，去面见我老师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找着丢人现眼，你要觉着不含糊，来来来，某家陪你打斗几合。云瑞说好。皮子侠，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请问皮子侠，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难道都不行吗？是，我打听消息，我没来过呀，我问一问，扫听扫听，这是正常现象，这犯法吗？我要见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主人武圣于和，这也犯法吗？换句话说，我就见见皇上也不至于犯法吧，何况是武圣人。我说皮子侠，刚才你给我安的罪名好像都不成立呀、啊！你刚才又说什么？拿绳把我捆上，我犯什么法了？你捆我，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哪一座官衙的？是文衙门的还是武衙门的？你有什么权利逮捕人？谁给你的权利？
1: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天是王大，地是王二，我这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我说话就是命令，谁也不用给我，我自己给的。白云瑞，听你说这话你还不服气吗？
0: 我当然是不服了。山药蛋又说话了，
1: 慢说，我主人不服，连我都不服。主子，你搬把椅子在这坐着喘气儿，把这黑小子交给山药蛋了，我教训教训他。
0: 慢着，云瑞刚要拉他，没想到这山药蛋呢，真是个土毛蛋呢，哈巴着罗圈腿，迈步赶奔黑虎玄坛就来了。
1: 我看你皮子痒痒了，今天我给你解解痒，招拳。
0: 那拳头啊，跟棉花刮似的，摇摇晃晃，是猛击黑虎玄坛的面门。
1: 嘿，皮振东一看，就你这德行的还想动五八招啊，往旁边一闪，扬起右手来，砰一把
0: 把山药蛋的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蹬，你过来，你给我紧跟着往外一甩，你再出去吧，一拽一甩，这回真成山药蛋了。
1: 哎我的妈呀，
0: 被人家扔出去有两丈多远，正好撞到南墙上头，咣又在南墙弹回来了。再看山药蛋往地上一躺，是手刨脚蹬，动了那么几下，不动了。云瑞一看啊，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一甩一碰再弹回来，多大的劲儿，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这下也得磨亮了。
1: 完了，
0: 山药蛋这条命结束了。云瑞急得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皮振东，
1: 好啊，
0: 那一老者跟你无冤无仇，你竟下此毒手，是可忍孰不可忍，白某奉陪。云瑞真急了。说到这儿咱得说几句，要换成了白玉堂早伸手了。都说白云瑞脾气不好，像他爹，其实错了，

0: 有的地方像，有的地方不像。白云瑞啊，能忍的地方还真能忍，现在一看是忍无可忍了。云瑞一伸手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往上一纵，是直奔皮振东。皮振东心说话了，白云瑞充其量是个小白脸子，要换上一套衣服就是念书的学生，你能有什么本事啊？文明不如见面呢，今天我皮振东跟你对付对付，我要把你白云瑞给赢了，谁不得夸赞我呀？这黑虎玄坛想到这里，探双臂擦擦擦擦擦擦拽出水魔朱姐双鞭，接驾相还，跟白云瑞是斗在一处。一开始云瑞不一定想要他的命，云瑞那意思给他放点血，他知道知道厉害就行了，我主要的是找我三哥徐良，我不希望杀生害命。后来发现姓皮的这小子竟下绝情啊，双鞭是一边紧似一边，一边快似一边，恨不能一下把白云瑞打成馅饼。云瑞后来急了，使出八卦万圣金刀，宝刀上下翻飞，寒光闪烁呀。最后云瑞使了一招，叫凤凰展翅，唰，这一刀斜肩铲背就下来了。皮振东躲闪不及啊！这一刀就给放上了。你想，白云瑞那是宝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砍人费劲吗？这一下斜肩铲背，二一天作五给分家了。这位皮子侠连哼都没哼，死尸栽倒在地，双鞭也撒手了。手下那些人一看，了不得了，快跑吧！身后还有二十来人转身就跑。云瑞心说，是放他们走是不放他们走？放他们走，他们肯定回去送信儿，搬弄是非，到时候我再进陛下宫就难上加难了。说不放他们走都是碌碌之辈呀、啊，难道说我就要他们的命吗？云瑞心里正这么想着的功夫，他真没想到逃跑这些人，有的上了墙，有的出了门，有的走得慢，还没等转身，突然之间每个人身子一震，都跟触了电了相似，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哎呀，扑通扑通扑通，一个也没剩，全都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亡啊！云瑞提刀过去一看，怎么了？这是每个人都中了暗器，有的在后心，有的在脖子，都是致命之处，也不知道中的什么暗器，咕嘟咕嘟往外冒血，一个也没跑了。云瑞赶紧到了庙外了，打凉棚，四外观瞧，没人儿；上房再查找，没人儿。心说这谁干的？怎么这么快的手法？我三哥徐良打暗器可以说盖世无双，无人可比。要这么说起来，此人的手法比我三哥徐良要高着不知几倍。我瞪眼没看见呢，这什么人干的呢？就在这时，俩老道如梦方书啊，孔凤、孔元长出了一口气，
1: 吓死人也呀！白将军呐，惹了祸了，捅了大娄子了。
0: 这要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知道了，还有个好吗？这。云瑞一想，可也是，

0: 说不伤人，伤的人太多了。不管这暗器谁打的，得扣在自己身上。也没人啊，就我在这顶着呢。事到了现在，云瑞也顾不得许多了，赶紧过去救山药蛋。等到了近前了，一扑了，没想到这山药蛋呢，没脸没皮又还过来了。哎，好睡好睡，哎，哎呦，主子，这怎么回事？你睁眼往四外看看，我怎么跟我一样都睡着了？什么睡着了？都死了，是吗？我看看，呀，怎么都漏气了都？我这皮大侠也死了，都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啊！你们活着没啥用，我看着倒挺痛快。我主子都死在你手了，算了吧，死不死在我手也算死了啊！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吧。这时候，二孔过来了，
1: 无量佛，无量佛，白将军呐，你可不能走啊！您要走了，就把我们哥俩毁了，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啊！这金灯剑客要来了，这我们可怎么办？
0: 云瑞说：“不必着急，人死不结仇，咱先把尸体埋了再说，怎么样？”
1: 也只好如此。
0: 叫小老道到库房拿来敲镐，连山药蛋帮忙在二圣祠后墙的外头挖了个大坑，把他们就合葬了。然后又回到庙里头，这俩老道嘚吧起来没完。山药蛋不爱听了，
2: 我说两句，我说你们俩人怎么那么没出息？
0: 怎么的？
2: 人挪活，树挪死，你们俩就非靠这块地吃饭呢？祸这不惹了吗？我建议没什么可怕的，干脆跟着我主子一块走得了。我主子上哪儿，你们跟着上哪儿。有这大保护伞，你俩怕什么？
0: 哎，是那么回事啊！一句话把俩人点醒了。白施主，高抬贵手，带着我们一起走吧。看这样，我们是留不下来了。这个，二位道爷，要跟着白某，我非常欢迎。如果你们觉着方便的话，倒没什么不可以的。
1: 哎呀，多谢白大将军收留。
2: 哎，等等，我说两句啊。我说跟着白将军可不能白跟，是不是呢？白将军要赶奔碧霞宫，你们也得跟着上碧霞宫。白将军要打谁，你们跟着也得打谁，懂吗？
0: 哎呀，事到现在我们无话可说，自然跟着白施主，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2: 哎，这就对，男子汉大丈夫得挺起腰板子做人。你看你们俩那德行，唯唯诺诺，前怕狼后怕虎的，活着有什么滋味？你们不觉着累得慌吗？你看我多潇洒，跟着我们主子，我毫无畏惧。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懂得吗？
0: 是是是。云瑞一瞪眼，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白云瑞心说话，刚才好像没把你摔死，你还这么不老实。俩老道说：“这么办吧，还有我那小徒弟，把他打发走了，咱们马上离开是非之地。”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 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白云瑞山药蛋大闹二圣祠，把皮大侠一伙21人全给干掉了。可这样也好，孔氏二弟兄投靠了白云瑞，现在白云瑞啊有了3个帮手，除了山药蛋之外还有孔元和孔凤。这孔氏弟兄啊是有点胆小，东瞧瞧西看看，先把白云瑞叫到一边跟云瑞说，

0: 这二圣祠啊，也没人管了。临行的时候，云瑞看着山药蛋，想起一件事来。山药蛋，哎，主子，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这二圣祠无人照管，我看这样吧，我们赶奔碧霞宫，你留下。一个是你在这看家，二一个，万一有谁找我，你便于联系。你看好不好？喂，哎，我主子，咱说话别兜圈子，干脆弯弓射箭，照直的崩。您的意思是不是想甩包袱啊？带着我碍手碍脚，贫嘴刮的舌的，你心里不高兴，把我留在这儿，你心里静，是这意思吗？哎，绝非如此。你愿意留下你就留下，不留下就跟着我走。你说呢？主子既已经发了话了，我敢不听吗？好嘞，我正好有点发困。你们上碧霞宫，我在这忍一觉。我说主子，那你什么时候来找我？你放心，办完了事，我们还途经二圣祠，那时把你带走。
1: 那妥了，你安排定。不过呢，我还有点不放心，我跟这俩老道还得有番交代。我二位道爷，现在我主子一心要赶奔碧霞宫，你们讲话了，进碧霞宫得闯五关呢，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我不在眼前呢，我有点放心不下。我把丑话说在前边，把我主子可交给你们二位了。你们二位要一心一意帮我主子做事儿。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山药蛋可不答应。俩老道点头，你放心吧，我们既然跟了白将军了，一定是诚心实意，口不应心必遭天报。
0: 哎，行了，痛快痛快，我主子，那你们就走吧，我留下。白云瑞把山药蛋留到二圣祠，带着孔氏弟兄急续往前走，赶奔碧霞宫。一边走着，俩老道一边说：“主子，哎，他们也叫开主子了。”云瑞一听就乐了：“二位道爷，你们这么称呼实在别扭，就管我叫白云瑞，我就称你们二位道爷，这要多好！好好好，白将军，看着没？”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落魂谷啊。听说是徐良倒霉，就倒在这个地方了。可听说啊，我们没看见，您可要多加谨慎。我知道。云瑞说到这儿，握住刀把，闪目留神往四外看着，三个人谁也不说话，都提高了警惕。云瑞再走了一程，一看呢，在眼前闪出一座山口，当间好像个天桥，两座不高的山头，正中央一个大月亮门洞。这个月亮门洞高了下能有十几丈啊，方圆可不小。哦，心说这就叫落魂谷，谷在哪儿呢？没来过，不太清楚。俩老道提高了警惕，每人掌中撤长剑在手，一左一右保护白云瑞。说话间，就来到这个大月亮门洞的前边了。刚往前一迈步，有在那头顶上十几丈高啊，也就是那座天桥的上头，有人冷笑了一声。这声音比夜猫子叫唤还难听啊，震惊了山谷，嗡嗡都出回音呢。就听有人说：“哈！”

0: 吃了熊心，咽了豹胆，敢跑到落魂谷来？你们有几个脑袋？说话间，飘身跳下一人来。咱不说这人能耐有多高，从十几丈高的上头往地下跳，就这一下，就看出功夫高低来了。要没有轻功，轻功要练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敢吗？就落在地上，轻飘飘，声息皆无啊。云瑞三人往后倒退了数步，仔细打量，一看面前站着个大秃子，挺大个脑壳，是锃明刷亮啊。被太阳光一照，刷刷都反光。小脸不大，尖下颏，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道眉毛秃的也差不多了，左右两边剩下五六十根，但是那瘦蒿都长出多长来。一对小三角眼、红眼珠、大烟沟鼻子、菱角嘴，看年岁在50岁左右吧，穿青挂皂，腰杀板带，足蹬洒鞋，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个儿不高，往前一站，真是威风凛凛。云瑞不认得他是谁。孔凤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偷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您知道此人是谁吗？”“不知道。”“此人江湖人称叫通背猿呐，姓铁，叫铁宽，铁老剑客呀。这家能耐可够高的，您可千万留神。”云瑞一笑，往前紧走两步，抱腕当胸：“请问，您就是铁宽铁老前辈，江湖人称通背猿吗？”“
1: 哎呦，猴崽子，真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啊？不错，是我铁宽。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喽。”“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后边那俩老道是哪儿的？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0: 俩老道说话：“啊，老人家，我们是二圣祠的，我叫孔凤，他叫孔元。”“
1: 呀哈哈，一个真鸡子，一个知鸡子。啊，看得出来，你们跟白云瑞打得火热，那肯定你们站在一头，要攻打碧霞宫喽。”俩人笑而不答。云瑞解释：“老前辈，您呐说错了，我们干什么连成一气攻打碧霞宫呢？没那个意思。您完全是误会，我这次来要想见见武圣于和，或者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来找徐良来了。找人犯法吗？怎么能谈到攻打呢？另外，我跟武圣于和亲门尽知啊，我套个近乎说，那是我亲师爷。你想，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老师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普老剑客亲师兄弟三人，大师兄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于和，他们老哥仨乃是一师之徒啊。所以我们不远呢，从这辈分而论，武圣于和是我的师爷。你说我怎么能打我师爷呢？

我想见他老人家一面，打听打听徐良来没来。另外还有许多事，我要请示他老人家。前辈啊，我话说的够清楚了，请前辈给通禀一声，不知可不可以？啊呸！白云瑞，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既然你没有敌意，我且问你，你到了小蓬莱之后，探头索脑打听信息，脚刚登上这块土，就跟我们的人为仇作对。我且问你，死在你手上几个人了？哎，皮大侠皮振东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清楚，有这么打听事儿的吗？白云瑞啊，别往下讲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我不管旁的，我就是这把门的，要想在这过去，你得拿出两下真格的来，把我赢了或者把我置于死地，随便，赢不了我是寸步难行。咱这么说吧，白云瑞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一味的强横，两个老道在后头站着都气坏了。白将军，您这是对牛弹琴呐，要跟他这样下去，咱得什么时候能到碧霞宫啊？就是武圣于和也未必像他这么强横，干脆亮家伙得了。这么一说不要紧，呵，这大秃脑袋一听，行行行行，想动五八超我求之不得。白云瑞啊，听说你了不起，你是武林当中的后起之秀，来来来，我也开开眼长长见识，今天要领教一二。这家伙话到掌到，往前一根步，举掌便打。云瑞一歪头，把头一掌闪开了。再看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翻手又是一掌，云瑞往旁边一纵，又躲开了。他紧跟着往前一窜，使了个进步连环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几掌。白云瑞左躲右闪，一共躲了他九掌。哎，这下他急了，哎，我说猴崽子，你跟我玩的什么游戏呀你？你怯敌不成，你还是怯战，左躲右闪是何道理？铁老前辈，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咱动手这是何苦的呢？我只是求您网开一面，让我们过去，可您是执意不听，非要动手不可，难道说非得流点血，非得受点伤，值个吗？不值个啊！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因此我不敢还招。老前辈，你就开个情，让我们过去吧。啊呸！白云瑞，你套什么近乎？你就磨破了嘴唇，你也休想在此通过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连环掌就发动了进攻。一开始白云瑞以退为首，后来一看不进攻不行了，只好两臂一晃，高声断喝：铁老前辈，云瑞得罪了。36路达摩掌啊，为什么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这是看家的本事，双掌这一亮，跟他打斗在一处啊，20回合未分胜负。孔凤

元在后头看着，暗挑大指称赞罢了。别看白云瑞年纪轻轻，跟个文弱的书生差不多少，真身上手是真有两下子，掌法非同一般呐。单说这铁坤自觉着自己挺了不起，跟云瑞这一伸手，一看人家真还了招了，自己这两下子还真就盯不住。哎呀，怪不这小子横呢，真有两下子，难道说我铁宽就不是他的对手不成？倘若他通过第一关，见着我老师我怎样交代，见着武圣我怎么解释啊？不行，今儿个说什么我也得把他赢了。那玩意下决心不好使啊，那能耐在那摆着呢，他这一起急，心里头发燥，鼻子冒汗，脑袋发热，打仗就怕这手，思绪这一乱不要紧，让白云瑞钻了个空子，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蹬到他大腿根上的，把这铁宽蹬出去有两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到那儿了。云瑞往前一跟步，把手就伸出来了。铁宽一看，我命休矣！哪知道白云瑞手伸出来不是打他，一抓他的狮子畔，把他给拎起来了。然后倒退了几步，一抱拳，前辈容让他，恕白某得罪了。我呀，我是是是。白玉瑞，你想讨好我吗？你因何不打？老前辈犯不上啊。还是那句话，你我远日无冤，素日无仇，我怎好下棋毒手？前辈算了吧，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才是。喂，过去就过去，哎，多没劲呢、啊、再看他一哈腰钻进树林，不管了，想管他也管不了了。云瑞才长出了一口气。孔元、孔凤老哥俩过来了，白将军您真行啊，我们算开了眼了。云瑞一笑，二位前辈，你们怎么还夸奖我呀？这两下子算个什么呢？咱们赶路要紧。是是是，总算第一关顺利通过了。仨人说着话转身刚要往里走，突然头顶跟打了个雷一样，呆尔等止步，我来了。从上面又飘落下一人，把三人的去路给拦住。云瑞三人站住，闪不关桥，好家伙，来了个吊死鬼，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小窄肩膀，长得是长虫戴草帽，细高条，头上戴着薄绫色的长帽，身穿大白的白袍，腰里系着麻绳啊，往脸上一看，狗舌头一条，小窄脑门子，小尖下颌，挺长的一张驴脸，往那脸上一看，一点血色都没有，煞白煞白的，跟一张白纸。两道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小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哎，怎么看怎么像个活吊死鬼，说出来那话叫人听着也受不了。云瑞一愣，自然不认识。孔元说话了，哎呀，我说白将军，这人我们可认识，江湖人称活吊客呀，姓童，叫童青，童老剑客。

杀人不眨眼，轻功战的一绝，白将军可千万留神呢、啊。我知道了，云瑞啊，这心里也有了底了，心说方才那个秃头顶扎呼的挺凶，那两下子也不怎么地，他呀也强不到哪儿去，看来通过五关不会费多大的劲儿。云瑞往前上了一步，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是明知故问呐、啊、还是知道了不说？在下姓童，名字叫童青啊，瞅这长相没，江湖人称活钓客。哦，原来是童老前辈，少来这套。白云瑞啊，你有两下子啊，刚才我那哥们儿跟你伸手，我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你使的是达摩掌吧？白云剑可吓唬人教给你的吧？果然出掌如电，身法快捷，佩服佩服。不过我那哥们一时没留神，败在你的手下。你要跟我伸手，恐怕你还差一截。白云瑞，我不管你干什么来了，就这地儿你是寸步难行。接掌，手腕的一翻就是一掌。云瑞一闪，掌躲开了，紧跟着他一脚，云瑞一跳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我白云瑞啊，沽名钓誉呀、啊，你想干什么啊？让我几招，想我领你的情？你讲错了，我这人向来就不领情。白云瑞啊，该怎么地怎么地，你就拿命来。两个人展开一场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力。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2: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0: 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9: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
1: 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
2: 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4: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5: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7: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杨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及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

0: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 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

0: 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

0: 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4: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4: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3: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

0: 唤醒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 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

0: 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7: 因为它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

0: 那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宁波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5: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是散种子是吧？
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7: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7: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8: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9: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 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9: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您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吗？
5: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 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5: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9: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5: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0: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1: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5: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1: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5: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 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

0: 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1: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2: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2: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懒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择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

0: 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10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丰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话，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
0: 它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自己为什么不会被网粘住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织网的主要目的是捕食食物。昆虫们被蜘蛛网粘住了以后，自然会拼命地挣扎，想要逃脱。但是蜘蛛网上有黏糊糊的液体，昆虫们越是挣扎，蜘蛛网就会把它们粘得越牢。看到食物送上门来，蜘蛛会快速地靠近食物，用蜘蛛丝把它们缠绕起来。那么蜘蛛是如何织网的呢？蜘蛛啊，通常会先找一个制高点，吐出几根丝随风飘动，待其中的一根丝固定在其他物体上以后，蜘蛛就爬到这根丝上，拉出几条放射状的直向丝，再一圈圈的横向拉丝。这些横向丝上布满了粘液，可以把猎物牢牢地粘在蜘蛛网上。蜘蛛是非常勤奋的，有的蜘蛛每天都会织出新网来，等待猎物上门。蜘蛛吐丝的部位位于身体的腹部末端，蜘蛛吐出的丝看上去很细，却很坚韧。蜘蛛吐丝织成的蜘蛛网能粘住小昆虫们，那么为什么不会粘住蜘蛛它自己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误撞入蜘蛛网中的昆虫会动弹不得，而蜘蛛呢，却能在这黏糊糊的蜘蛛网上来去自如。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呀，蜘蛛知道直向丝上是没有粘液的，它们只挑直向丝走，所以不会被粘住。蜘蛛呢，还有一个绝活，它能分泌出一种油性物质，这样即使它们碰上了有粘液的横向丝，也不会被粘住。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和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呢？
2: 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0: 这里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们讲趣味童话故事《蜘蛛开店》。织网能手最会织东西的蜘蛛要开店了，它开的店会是什么样的呢？经营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正经姐姐讲故事，蜘蛛开店。从 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呀，唯一的事情就是织网，然后等着小飞虫落在自己织的蜘蛛网上。它早上等，晚上等，一天又一天，蜘蛛觉得好无聊啊。蜘蛛心想，天天这么等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干脆开一家商店吧。可是卖什么呢？蜘蛛想了半天，一拍脑袋，哎，我就卖口罩吧，口罩织起来多简单呀。说干就干，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招牌刚挂好，顾客就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吓得差点从网上掉下来。第一位顾客竟然是一只大河马。河马的嘴巴又大又宽，它的口罩可太难织了。蜘蛛从

0: 珠把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他的招牌刚挂好，第二位顾客就来了。蜘蛛东瞧瞧西看看，可是他只看见了顾客的身子，看不到顾客的头啊。他向上抬起头，才看到原来来的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又细又长，和大树一样高。蜘蛛二话不说，开始织围巾。他织了一天又一天，足足忙了1个星期，才织完了那条长长的围巾。长颈鹿把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正好合适，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蜘蛛呢？他累得趴在地上，大气都喘不上来了。晚上，蜘蛛躺在那儿想，哎呀呀，卖围巾也是这么累，还是卖袜子吧，袜子小小的，织起来肯定简单呀。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只见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蜘蛛这回可有信心了，他坐在店里等着顾客上门。不一会儿，门帘一掀，顾客进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妈呀，是一条蜈蚣。蜈蚣的脚一条挨一条，足足有42只脚。蜘蛛吓得腿都软了，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嗖的一下窜回了网上，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心想，哦，我的天哪，42只袜子，我得知道什么时候去呀，而且才收1块钱，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打那以后啊，蜘蛛再也不提开店的事儿了。他每天安安静静地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自己飞到蜘蛛网上来。虽然日子还是有点无聊，但至少不用再为河马的大嘴巴、长颈鹿的长脖子和蜈蚣的42只脚发愁了。
1: 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们快去追雁群吧。嗯。
0: 雁哥哥雁群飞去的方向追了上去，可是这一次雁妈妈却飞得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有力了。
1: 妈妈，您怎么了？您受伤了？
2: 没事没事。
1: 妈妈，您的左翅膀好像有点没力，是受伤了吗？
2: 嘘，别声张，好像刚才被树枝扎了一下，不碍事。
1: 妈妈，您受了伤，怎么跨海飞行啊？
2: 没事，孩子，妈妈能坚持住的。
1: 妈妈，妈妈，您不能跨海，我陪您留下来吧，我陪您在北方过渡。
2: 不许这么说，我会飞过大海的，快飞快飞，追上雁群。
1: 妈妈，
2: 我受了点伤的事情不许告诉弟弟妹妹。
1: 妈妈，
2: 听话，你是哥哥一定要听话，他们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会非常担心的，这会影响他们飞行的。
1: 妈妈，我听您的话。
0: 雁妈妈和雁哥哥很快就追上了雁群，他们开始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飞行了。

0: 孩子们，在大海的那一边就是我们南方的家了。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苦的一段了，大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坚持下去，不掉队。
1: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0: 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一轮红日冉冉地升了起来，海面上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雁群迎着朝阳静静地在海面上飞行着。
3: 哎，妈妈，您累不累啊？
0: 我不累。
3: 妈妈，您睡会儿吧，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0: 我不困。
3: 妈妈。
0: 好啦好啦，我没事儿，我很好。记住，记住咱们的约定。
3: 妈妈，我记着呢。
0: 好了，高兴点儿。你看，早晨的太阳多好啊，暖暖的。你看，小燕子们飞得多稳啊，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个喊累的。
3: 那是大家迁徙之前训练的好。
0: 嗯，这可都是你爸爸的功劳啊。
3: 嗯，
0: 燕哥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
3: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你爸爸和那些牺牲了的燕子勇士们都是大英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咱们的燕群呢。
3: 妈妈，您的
0: 孩子，我没事儿，好好飞。
4: 妈妈，妈妈，你看，海里有条大鱼在游呢，那是大鲸鱼吗？
0: 不，那不是鲸鱼，那是一条大鲨鱼。
4: 哎，妈妈，妈妈，你看，那些鱼跳出海面了。
5: 那是海豚，它们游泳的时候总是会跃出水面的。
4: 哇，大海真有趣啊。
2: 晴朗的天气并不太久，没过一会儿，海面上便起了大风，海浪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涛。燕子们在猛烈的海风中艰难地飞行着。
6: 燕弟弟，跟紧。啊，
4: 好的，姐姐。
2: 海上的风太大了，吹得小燕子们差点掉队。燕妈妈赶紧飞到了小燕子们的侧面，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们挡住强劲的海风。可是这样一来，妈妈的体力就被大大的消耗了。燕妈妈咬紧牙关，拼命地向前飞着。
0: 要是燕爸爸在，那该多好啊，我们就能一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了。
2: 可是现在只有燕妈妈自己，她只能拼尽全力守在孩子们身边。太阳慢慢地沉下去了，海上的晚霞把燕子们的身影都映成了金黄色，它们还在不停地飞呀飞呀。夜幕降临了，海上的风浪也渐渐地小了，跟风浪搏斗了一天的燕子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疲惫地飞呀飞呀。黑沉沉的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都会把燕子们吞进去。可是燕子们依然在黑暗中坚强地向前飞着。
0: 孩子们，别害怕，咱们一起向前飞。
3: 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你也要保持体力啊。
0: 嗯，你长大了，要带着弟弟妹妹们飞呀。
3: 我知道，妈妈。
4: 哥哥，我也长大了，我也可以领飞了。
6: 弟弟说的对，哥哥，我们都长大了，都可以领飞。

0: 长大了，可是你们再大也都是妈妈的孩子呀。
1: 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孩子。嗯，
0: 那就让咱们全家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吧。
2: 咱们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
3: 冲出黑暗，迎接。

0: 小朋友，你们听，南非的燕子们是多么的勇敢呀！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们将继续收听《南非的燕子》第十集。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故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一个晴朗的冬天，松鼠先生正在准备午餐，厨房里堆满了又大又饱满的栗子。他打算煮上一锅糖水栗子，蒸上几块栗子糕，再做上一盘香喷喷的烤栗子。突然，松鼠先生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他家附近的空地上停了下来。有人叹着气说：哎，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颗小栗子。
8: 是谁呢？
0: 松鼠先生向窗外望去，立刻认了出来，那几只兔子就是自称兔子乐队的成员们。哼，平日里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收集过冬的食物的时候，那几个家伙成天游手好闲地摆弄着他们的乐器，现在落得只找到一颗小栗子的下场，真是活该。松鼠先生心想，兄弟，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不知是哪一只兔子说，紧接着兔子们忙活起来，有的打水，有的捡枯枝，有的支起了锅，有的呢拿出乐器小心地擦拭起来。一颗栗子熬出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真是笑话。松鼠先生冷笑了一声，接着咔嚓咔嚓地剥栗子。突然，一串欢快的音符飘了进来，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紧接着，那条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地穿过森林，树叶开始沙沙作响了，鸟儿们也开始在枝头雀跃，欢天喜地的一展歌喉。松鼠先生忍不住笑了，他继续剥着栗子，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像啄木鸟一样在地板上嘟嘟嘟地敲起来了。那条小溪真不错，当年我和太太总是在清亮的溪水里放上一只只小纸船，许下了各种各样的愿望，那段时光可真美妙啊。松鼠先生不禁轻轻地哼起歌来，竹叶沙沙作响，竹枝迎风起舞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松鼠先生眯着眼睛想起了他的童年，那时他总会折断几根青绿的竹枝，一心一意地做起风筝来，然后他会跑着跳着乐着笑着把风筝飞到蓝天上。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值得怀念呀。松鼠先生的手没有停下来，但头忍不住轻轻地摇晃起来，可是那首欢快的乐曲戛然而止。只听一只兔子喊道：好了，
8: 咱们开吃吧。
0: 一颗栗子熬的汤怎么够几个年轻人分呢？怜悯像春天里的种子一样悄悄地在松鼠先生的心里发了芽。他们演奏的乐曲这么动听，却要忍受饿肚子的痛苦，这怎么能行？松鼠先生不由地端起桌上满满一盆栗子，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边，手一扬，哗啦哗啦，一颗颗栗子从树上洒落下来。
8: 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
0: 一只兔子蹦了起来。
8: 哈哈，我们现在可以熬上一锅货真价实的栗子汤了。
5: 祝你们好胃口。
0: 松鼠先生轻轻地踮起脚，悄悄地回到了家里。不大一会儿，栗子汤浓郁的香味就飘了起来。呵，真香啊！松鼠先生使劲地抽了抽鼻子，这才发现自己也饿了。
5: 人老了真是糊涂了，怎么把栗子全给倒了出去，也不给自己留一点？
0: 松鼠先生无奈地拍了拍脑袋，突然他看见桌子脚边还有一颗小栗子，还等什么呢？赶紧熬汤吧。兔子们吃饱了，又接着演奏起喜气洋洋的音乐来。而我们的松鼠先生呢，他正坐在餐桌旁，小口小口地品尝着他的栗子汤。虽然汤有点淡，但松鼠先生仍然心满意足地想，兔子们说的没错，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2: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 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5: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5: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先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8: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0: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 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21: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7: It's not a surprise.
1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7: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6: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7: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主要有紫檀和沙德尔两个台风活跃。其中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强度较弱，其中心已于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2天华南、江南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中部、海南东部及湖南南部等地雨势较大，或出现大到暴雨。城市当中，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今夜将进入台风雨最强时段，广西的雨势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与强度较弱、移动缓慢的紫檀不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强度更强，环流的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总台记者了解到，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3，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总台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获悉，今天15点，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总台记者从内蒙古包头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8:30，包头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在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此刻提示，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山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

0: 配合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 嗯、
0: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 嗯，
0: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 嗯，
0: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0: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 嗯，
0: 因为

0: 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其实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为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0: 你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

0: 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0: 明白了。
1: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咖啡喝茶比较多，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

0: 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嗯，
0: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也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

0: 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失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失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失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那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对对对，
0: 短睡者
1: 是，
0: 对，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1: 嗯，
0: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1: 嗯，
0: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
1: 嗯，
0: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1: 嗯，
0: 确实有一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而且睡5-6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8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 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失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的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他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失眠呼吸暂停。
1: 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会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来确认一下是不是需要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对，
0: 比如说是不太愿意去做，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儿呢？
0: 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这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会更困难一些的。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2: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3: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2: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3: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2: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2: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3: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 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2: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3: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

0: 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消息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指控科恰良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该委员会表示，25号早些时候，执法人员对科恰良及其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等行动。当地时间8月25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再次从国际空间站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内第二次出舱。此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将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到28号继续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3级，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离

0: 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根据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态势，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渐入佳境，百米跑过博尔特，如何从竞技体育视角解读机器人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中足联一天开出了3张罚单，中超火了，但如何才能让球迷的助威行为不过火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从街舞到拔河，从乒乓球到足球，才进入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无论是从比赛项目的复杂程度，还是比赛成绩所展现出的绝对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变化。让机器人比接力、比举重，测试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具体哪些技能参数？机器人跑得比博尔特快了，那我们人类运动会是不是就快要不够看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聊一聊正在北京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数字文化行业专家包冉。包先生，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
9: 我们先让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听上去就是综合性的，对吧？都比了哪些具体项目？
11: 嗯，这次确实比的比上一次第一届要多得多啊。嗯，运动会呢一共设置了51个大项，它会呈现出硬核竞技和实用场景并重的一个布局。其中呢，我们常说的竞技类的项目有30项，田径会比100米、400米、1500米，但是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障碍赛啊、接力赛啊，包括原地的跳高啊、跳远啊等等，还有一些对抗和力量类的项目，比如说自由搏击、拔河、太极等等，还有一些球类和艺术类。球类呢会比足球、网球、乒乓球，艺术类呢还会比街舞。当然也有一些实用场景类的挑战，虽然这跟我们体育不是特别相关啊，但我觉得确实测机器人的性能，比如说像什么工业打包啊、线缆连接啊，包括一些精细的粉末的称量啊，甚至包括餐饮销售啊，比如夹包子呀、操作微波炉啊、接热水啊等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世界技能大会和奥运会的一个联合体。
9: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综合啊，不仅仅是指项目的综合，也涵盖到我们期待着机器人能够未来能力覆盖的方方面面，好像你想到的它都有能考到的地方。那如果要具体说到机器人绝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大家比较直观的那个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跑跳类项目能有具体成绩的，比去年提升了大概有多少？
11: 这个提升确实可能比我刚才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说参赛项目的提升要更加惊人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田径项目里的100米的短跑，

0: 经来到了2.88米，这个提升了近3倍。包括跳远，去年只能跳1.25米，今年超过7米了。我觉得这个是能吓着你了吧？
1: 总而言之，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各种我们刚才特别举例说，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那个数值的，这基本上都翻了有不止一倍或者怎么样，总之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请出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飞跃背后，您觉得它体现出机器人哪些性能确实得到了非常直观的这种提升？
2: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比赛呢，首先我提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机器人在竞技类的赛事上啊，就是这个田径类啊，是吧，诸如此类竞技类，包括球类的比赛啊，超过人类是正常的。机器如果连人类都超不过，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人类毕竟是一个碳基的生物，是吧？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么机器本身，我们称之为硅基的一种器物啊，还不能叫生物啊，硅基的器物。那么这个硅基生命超过碳基生命，在这些能力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是马斯克讲过的，叫做碳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硅基生命的全面到来扮演着一段引导程序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机以后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才能进入到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也就是碳基生命是引导程序，它负责制造、发明、制造出这个硅基的器物，然后呢，硅基的器物呢再获得不断的智能，然后智能之后再获得不断的演化，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进化了。从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看呢，有两个大的方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个就是从大脑、小脑到关节啊，各个关键元器件上的这样的性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立定跳远啊，立定跳远的话，人类选手的世界纪录我印象中是3米多，应该是，然后机器人是7米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练习立定跳远的时候蛮难的，哈哈，这个你要克服，动作要准确，要科学，发力的部位要精准，你还要克服了这个重力的这个拉扯，你才能跳出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极限就是3米多，你看机器到了7米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运动机器人运动员来说，最起码第一，它起跳之前的稳定性要求特别好。然后呢，关节的弯曲啊，一体化关节的这样的自由度要表现得特别好，它才能够做出重心前倾啊，然后重心的垂直位置超过脚尖啊，然后使得发力啊，然后就是微电机系统的爆发力啊，以及这个在空中的滞空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舒展，然后还有落地的这个双足的前探，然后前探之后还要继续的保持稳定性，能够扎得住，这就是我们人类立定跳远的几个分解动作，是吧？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这次总体表现相当不错的就是天宫 Ultra， 也就是咱们北京亦庄的天宫机器人系列啊。那么天宫机器人系列的初代产品天宫一号，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我主持的一个现场活动啊，咱北京这个在北京的网信办搞的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个细节，最后这个天宫一号站在我旁边啊，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旁边技术保障团队的同志一个劲儿的给我提示，包老师，咱尽快结束，机器人快站不住了。真的，这是真事儿，这个很正常，就是2年前的事儿啊。从一开始的长时间站立它都不稳定，到今天的立定跳远能够跳出7米多，咱们看看这个进步有多大，这是个最直观的进步。所以我当时看的这个咱们总台的这个线上的运动会的直播，我都真的惊掉了下巴，我说这个真是突飞猛进啊，2年的时间啊。最关键的是这2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去年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啊，召集了整个的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的啊，这个代表性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啊、产学研嘛，一体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部件的发展的技术指引，在这个技术指引中，排名在最优先级的就是一体化关节啊，包括组成一体化关节的微电机系统啊，就是这个给出动能的，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还有这个伺服器系统，还有这个散热降温系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政策指引才用了短短不到一年。

0: 的时间，已经在实战中的产品进行产品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强度全世界第一，毫无疑问。你看这次包括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机器人工业的联合组织的主席啊，这些代表啊，在观看了这个运动会之后发出的感慨说，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机器人的展会论坛，但是在别的地方大家谈论的还是未来，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刚刚结束的 WSC 啊，被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啊，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全产业链能力在机器人这个产品上的突飞猛进。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大方面就是智能性的进一步提高。这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叫100米障碍赛，很有意思。100米障碍赛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这个看没看直播啊，他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就像这个特警队员训练一样，
1: 对
0: 啊。

0: 需要攀爬啊。据现场的解说以及对这个机器人领队、机器人这个团队的人类工程师的采访，最后这一阶段是这个机器人运动员的自主选择，不是程序设定好的，也不是现场进行的遥控啊，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就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他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跃线，因为他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他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他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它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它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它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它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领域它能越来越广，对吧？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任务分解啊，动作实现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主持人，
1: 您说到这个期待，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赵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都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儿？
0: 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
2: 室内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我想可能它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它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很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那合理吗？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也太高了。
1: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2: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1: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它一定最难。
2: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 就是。

0: 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使得它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测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
1: 嗯，
0: 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打长球拉起来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没法比，专业组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体能耗费恐怕要比业余组的网球运动员还要高啊。这个在同等水平层次的比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球考验人类的时候考验人类的体能啊，这个韧劲儿啊，这个持久度耐力。那么考验机器人就是什么呢？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同等安培容量的电池之下，你对电能的高效使用程度。同样的电量储备，然后电池容量，那么如果机器人调教的更好，它的耐力更足，它的用电效率更高，它能做出的复杂动作和这个机器人的体力就更足，那么它的对手就吃亏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考验的三电系统啊，电机啊，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电控啊。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的本质是什么呢？电动车就是三电嘛，对吧？电机是负责动能输出啊，电池是负责储能和放能，以这个电控是负责就是如何通过高明的高超的算法来使得每一度电，每0.1度电，它的损耗都是有价值的，它都能带来最大的效率啊。这是它的难点在这儿。然后咱们再说，最后说机器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三大球类比赛中最难的。刚才说的乒乓球，它是最难的，综合难点它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看网球和乒乓球比赛需要的难点，刚才不赘述了。足球比赛都需要，对吧？这个足球比赛都需要，你小范围的调整角度、射门、断球，是吧？这些都是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大脑、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这个对于环境的识别啊，实际起脚的把握，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算法的考验。足球也是需要全场的进行这个运动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萌的这些小机器人足球运动员，萌萌哒的样子啊，但是呢，还比不上这个世界杯上啊人类球员的全场飞奔啊，飘逸潇洒。但是呢，它也是每挪动一步，它都是对于电量的损耗和对于电控效率的要求，是吧？它都有啊。然后同时最后一个，它的能力还是网球和乒乓球所不具备的。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对于机器来说，它就是一个集合运动啊。你想啊，每一方有多个球员，多个机器人，多个机器人之间是要有位置的变换和相互的组合的。对于人类球员来说，从小训练进入到足球的青训，然后一路成长，他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养成了潜意识，会阅读比赛，会期待着这个我们的球队这个队友跑到什么位置，我怎么送球，对吧？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长久的训练机制培养出的一个自然反馈。而对于机器人来说，你就完全得靠算法的协调调配，以及在场上的机器人球员的自主网能力，是吧？他自己组成一个局域的自主网，然后在这个

0: 网之内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位置的交换，然后这个可能你看人类球员一个眼神啊，这个梅西啊是吧，这个经常跑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跑位来，然后他的队友和他如果搭配的时间很长的话，配合的时长呢也会心有灵犀，很默契。那机器人之间恐怕没有这个默契，他们只能是靠信息的交换来精准的定位下一个 position 位置在哪，下一个点在哪，我会怎么传，你一个什么角度什么力度，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之间的自组网以及网络自适配的功能。这个能力是作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非集合性比赛啊，网球也好乒乓球也好所不具备的挑战。所以我说足球比赛现在看起来是最难的。如果说足球比赛是足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也可能是第一大运动。
1: 嗯，早来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转播这个世界杯机器人足球赛，而且到时候大家也得参。
2: 转播过了，其实
1: 去年转播过，但那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
0: 也是咱们总台啊，
1: 对
0: 吧？嗯，
1: 但是去年的那个激烈程度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人类世界杯的那个激烈程度，大家觉得可能还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也许真的从激烈程度上来讲就要打一个平手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到这个激烈程度或者竞技的成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最直观的那个百米的成绩，大家说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但也有人说既然这个硅基啊，这个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运动性能各方面，我们造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起码
0: 超过人，
1: 哎，比碳基要强，那你还要把博尔特作为一个标识，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
2: 我觉得可能你把博尔特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让机器人真的和博尔特去相比，而是把人类的记录作为一个大众可以去感知或者是说可以去度量的一个技术上的锚点，可能这个就是他把他和博尔特相对比的意义。如果说你真的在日后每一次机器人在产生一个新的记录之后都要再和人比，说机器人已经比人强多少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人类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心理大关了，当汽车发明的时候还会有人比汽车还是人跑得更快或者耐力更久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马拉松比赛？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它现在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当未来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性能不断在提高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成绩不再需要人类作为一面镜子的这个锚点，它可以自己跟自己比了，对吧？就好像赛车它也是不断有新的记录嘛。
1: 就是很多年以后，当机器人开始回忆起第一天它瞬间移动就能达到100米的时候，它不禁想起第一次超过博尔特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哈，包老师。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博尔特代表的是人类的最快，对吧？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嘛，它代表的是目前阶段的人类的最快，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里程碑啊，milestone。那么当机器人跨越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实际上获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硅基生命未来蓬勃发展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这种硅基生命的诞生恰恰又出自于我们碳基人类、碳基生命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接力棒，我称之为人这个世界文明的接力棒嘛，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是那句话，机器超过人类是天经地义的哈，这点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你想啊，从这个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工，
2: 听到蒸汽
0: 机首先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体力劳动方面全方位的碾压了人类，是吧？然后随着第二次的电气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的计算机工业革命，到了计算机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发现
2: 脑力
0: 计算机不单是从体力上，它在体智能上体力这个脑力上也可以超越人类了。等到了第四次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着的，我们发现它在智慧和智能上也要超越人类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1: 人类运动会和机器人竞技，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接力棒的概念的话，如果从它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张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我认为机器人运动会的出现，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会的方式来去不断的测试机器人性能的边界，它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欣赏人类运动会，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美。所以我在此之前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出现了，或者是说

0: 更好的像电梯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之后，好像人的体力已经完全被碾压或超越了，反而让人类挣脱了我们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从而发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说人纯粹的体能上的竞技，
1: 就是超越本身就是意义。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运动它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真的不在于所谓的那个成绩的更高更快更强，它反而现在我们再去看完机器人运动会，再去看人类的运动，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刚才其实包老师说了，像意志力，像不确定性，像那种生命的美感，甚至包括悲剧的色彩，可能像悲剧的色彩这类的，我们在奥运会上经常看到或为之感动的东西，是机器人运动会未来很多年它都没有办法去给予人类的，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奥林匹克运动。
1: 但说到意义，也想请回包老师，就是我们知道这届运动会也有很多场景类的，对吧？大家都在讲，哎，就是和这个竞技的放在一起，其实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关注赛场内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日益的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通用的生活场景，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这方面的突破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
2: 是的，这次我们都知道51个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人类社会来说，所谓运动会应该都是竞技类的比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次，与其说它是一个机器人运动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就是机器人的公共测试啊，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机器人的公共测试。我们在技术工程界啊，说到测试有3种测试，一种叫内测，对吧？就是我们内部测试啊，开发人员呀，这实验室里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研究车间里啊，内测啊。一种叫灰测，灰度测试，灰度测试就是将半成品有限制的开放给一部分用户啊，外部的用户，包括内部的用户。进行这个灰度测试，也就是获得对于准成品的啊这个外部的反馈，看看它是不是真正达到了设计的初衷啊，最早的产品立项啊，产品的功能设计书啊，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各项参数指标啊，以及用户的使用反馈和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公测，公共测试，公开测试。公共测试的话，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产品大规模上市应用之前的最后一步了啊。一般很少有说这个在公共测试开启之后还宣布这个产品就是咱暂时别干了，撤回吧啊，召回吧，也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啊。一般厂家有胆量把自己的产品大规模的进行公共测试的时候，基本上对于产品是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大家看电影不也有点映场嘛，对不对？点映完了以后还有大规模点映才是正式放映，一个道理，说白了是吧，有内部看片会，然后点映，点映就是灰度测试了，大规模点映就是公共测试了，正式上映那就是产品上市了，是吧，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接续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文明的接力棒正在交接，但是最终的文明的控制者和受益者非常明确，还依然是人类社会，
0: 还
2: 是
0: 我们碳基的。
2: 哎，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一样，我们就负责一个引导程序，把硅基文明引导过来，碳基生命灭绝了，那不符合我们作为引导程序的初衷啊。我们是造出了机器，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相当于是，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21类大项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家庭的家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就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一类是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 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啊、救灾救险的这个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福祉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九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做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三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1: 张飞绣花，
2: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得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
1: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晚上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2: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1: 恐惧的可能是他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四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啊，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8: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六个罚单啊。
0: 嗯、
8: 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从线上到线下，其实都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其实是按主体分类的话，一种就是球迷，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近聊的最多的啊，网上见到最多的。球迷的这种不当的言行，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国安的球迷穿的这个印有这个不文明文字的服装啊，然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后申花队的球迷在赛后是对着这个一个男孩是吧，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个指责谩骂，这个实际上是行为是触犯了我们有一个叫纪律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当中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就是说球迷犯事儿，你俱乐部和赛区得要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着，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其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堵车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简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0: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儿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五万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8: 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的，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五万人的球场啊，五万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 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对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

0: 的本质是一种，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的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韩有义，黄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主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个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对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的本质，你不能把它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你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1: 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0: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嘛。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得让人比较生气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1: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
0: 对，
1: 存在这种，
0: 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说那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是看台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 领地意识，或者说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1: 对，
0: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今天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着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1: 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你可以用歌声和口号上，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去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把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个很重要。
1: 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这五万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0: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啊，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啊，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你看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员，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
1: 对。
0: 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检票口，应该是赛场
1: 的
0: 那个位置，对。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在入看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就不会把这种非常死忠看台啊，或者这种球迷组织啊和散客的看台，这个不仅是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台，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 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

0: 般不光是看谁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你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主维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呀、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领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

0: 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 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
1: 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 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 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 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30结束 北京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长清兄，
2: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

0: 温饱吗？
1: 子虚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雏梨，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梨，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梨。好主意。
3: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琅琊山五壮士、与七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桶，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

0: 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一方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3: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100余年，叔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4: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的。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3: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1: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3: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5: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

0: 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才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5: 那是一九三五年

0: 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 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边。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 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 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的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了，就倒在了我的怀里。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呀！”
1: 根据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郝家货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 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 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 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 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

0: 快速前进。
1: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

0: 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的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5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5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与妻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4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妻书》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应清洗。

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0: 不要去。如果一夜，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1: 依映，依映，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燕。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0: 所以才哄着我的。
1: 不是，
0: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1: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0: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君明，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1: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0: 可万一回不来呢？
1: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0: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1: 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0: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1: 不行。
0: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1: 别闹了，依映，我有苦衷。
0: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1: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无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如也。
0: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1: 不许哭鼻子。
0: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求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

0: 歌剧与七叔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1: 与七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千古情书，
2: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1: 与七叔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
2: 哎呦，
1: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七叔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七叔。
0: 原创民族歌剧《与七叔》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七叔》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亲戚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池。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酒，女行无偏邪，何意志不厚。

会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亦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长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负娶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贵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似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0年八月一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一年零三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四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八月一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 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他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 阿里30000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

的老工程师、老工人，又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又曾波导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出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打板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打板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只捡一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顶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邺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达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

0: 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噶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 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
0: 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3: 让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就。
1: 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又上去了，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 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回梳头来嘛哥呀哈利呀。
1: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2: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呀。
1: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3: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敲锣敲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有关的煮去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又盘了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桑吉在自己施法的痔疮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办事，你们。

0: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克司的女子，都有进宫。为什么？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笑>
1: 当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0: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1: 你别忘了。
0: 我们亦能族不能伤害人类。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皇之锦这号人呢？
1: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0: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皇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克斯，终身未嫁的吗？
1: 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缘身不知处。
0: 正是。
1: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说。 是谁教你克斯的？
2: 我是自己学会的。
3: 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胡说八道！克斯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 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再不说，家法伺候。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4: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5: 不好，是皇上来了！
4: 辟邪响了一下，嗖的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哎，
5: 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3: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哎，她是好孩子。
1: 假以时日，克斯技艺一定能超过他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6: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0: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7: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1: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0: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 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7: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0: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7: 为什么？
0: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7: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0: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桑
6: 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0: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6: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0: 不，
1: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0: 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7: 嗯。
1: 锦儿。 回到席话，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 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0: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2: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0: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1: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3: 娘，娘！
1: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3: 不要！
1: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西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2: 奇怪，辟邪人呢？
1: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4: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1: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4: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1: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4: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不好！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他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7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4: 唉，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1: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 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

0: 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1: 小姐，你做了什么？

0: 我也是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0: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2: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0: 唉，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1: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童稚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1: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0: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第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0: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1: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化，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3: 你干嘛？吓我一跳。
4: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3: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4: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3: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4: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

0: 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1: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0: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1: 你说什么呀？
0: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1: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0: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2: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0: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1: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0: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1: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0: 没错。
2: 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3: 是你8年前就是交了定金又跑路。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董爷马上就进。
4: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5: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2: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6: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7: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锦，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0: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0: 嗯，
1: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熟。
2: 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0: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0: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率可以处罚了。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

0: 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5: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0: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9: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

0: 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玉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0: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国之山，星河。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4: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3: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5: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6: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5: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7: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5: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8: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9: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5: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10: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1: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5: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2: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5: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

0: 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就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4: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全。

0: 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1: 受到紫檀的影响，八月二十一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0: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 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0: 好的，并且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0: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4: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喷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闭园。主持人。
0: 好的，李佳。
1: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5: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 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敏。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在家吗？我来了啊。
8: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

0: 间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3: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苦力为你成绩郎。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7: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4: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8: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手，这个脚应该是
9: 没学到这个，
8: 他没学到
10: 这个，还是别的吧。
4: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7: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 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9: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2: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3: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
10: 1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工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 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

0: 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地方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 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0: 嗯，
1: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0: 嗯，
1: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

0: 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能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

0: 那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9: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9: 嗯，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
0: 嗯，
19: 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
0: 嗯，
19: 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
0: 嗯，
19: 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9: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
0: 嗯，
19: 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
0: 嗯，
19: 就是他每天大概睡眠多少。

0: 时间门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坚持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0: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咖啡喝茶比较多，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其实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 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就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
0: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那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对，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短睡者，
1: 是，
0: 就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而且睡5-6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就是说不能以8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如果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哈。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类的话就是睡眠呼吸障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宁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 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痛的病人一个表现。

0: 外拿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会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看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议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会议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会议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会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 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
1: 嗯，
0: 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3: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3: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4: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3: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4: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

0: 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呀、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的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呀、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

0: 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

0: 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4: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4: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3: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4: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3: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又贷。

0: 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质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
0: 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

0: 那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啊，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6: 如果是正规种子，他可以卖， 但是呢，他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

0: 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

0: 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3: 我是散种子是吧？
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4: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3: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4: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5: 4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6: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6: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您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吗？
0: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8: 周某某等人

0: 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8: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3: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9: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 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0: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3: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子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3: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

0: 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3: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2: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3: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 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2: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3: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他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3: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2: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3: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舱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舱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舱标，不能够让低于该舱标的这种免费舱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

0: 约定了这种低参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3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3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

0: 人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嘿嘿，长清兄，
2: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
3: 长清兄，
2: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 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
2: 不就是请温饱吗？
3: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0: 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 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

0: 记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上蒸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他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他直接就是到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7: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的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0: 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1: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2: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

0: 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5: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 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6: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

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的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遇难。狼牙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气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一应，一应。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燕。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3: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

0: 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1: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0: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
1: 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不行。好，我说过，若瑶远行带着我，
0: 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别闹了，依影。我有苦衷。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对不起。
1: 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0: 我应该更早的阻止你。
1: 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怡英，你怎么才来啊？船都快开了。跟我回家。怎么了？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我是怕。
0: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0: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敌敌非无所忍。
1: 那个新的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宣民呢？宣民呢？
2: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3: 我这儿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2: 宣民，你的呢？
3: 我死姓魏转吧。
1: 不，你别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齐的秘密恐已泄露，更不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旺，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轻一些，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4: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
0: 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旋风，
5: 愿为旋风，
0: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旋风，
5: 愿为旋风。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0: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奕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很快，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伏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
1: 久别重逢。
2: 我的傻丫头，
6: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亲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亲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7: 《与亲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8: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7: 与其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 是我奶奶的叔叔。
8: 哎呦，
7: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玉器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玉器书。
6: 原创民族歌剧《玉器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玉器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

0: 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贤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邪，何意至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亦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似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1集。
4: 李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0: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4: 5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4: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0: 崔文泰笑了几声。
4: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2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7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0: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4: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 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登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0: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4: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0: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4: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0: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4: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站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0: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4: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是，老师。
0: 尤天笑笑着说。
4: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在阜城里。
0: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4: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3个月的租金交给你。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 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5: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4: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
5: 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
4: 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乡里说了一句，
0: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乡里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萧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萧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6、第99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聂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聂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健：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饬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

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沿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排、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始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始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 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造观止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为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始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哉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90000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

0: 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他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他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6: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6: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6: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6: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
6: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6: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6: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6: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6: 对，这非常重要。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7: 他们呢？
1: 茂仁问，声音很是落寞。
7: 谁？哦，你是问我们小组的几位成员吧？他们有四个人，随我投奔了队伍，其余三个如今我同他们失去了联系。
1: 丁仪意识不到自己所说的话严重挫伤茂仁的自尊，他像一个负气少年，心里有着小小的怨怼和嫉妒，冷漠和沮丧都从一张脸上显现出来。
7: 幸亏我还在这儿，要是回了老家，你可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1: 丁仪大大咧咧一笑，
7: 哪能啊，
1: 说着抄起铁铜条，拨开炉盖，将一铲煤填进灶膛。
7: 那九个人呢？那九位先生他们现在咋样？
1: 炉盖掉在铁钩上，失手掉落，发出一记顿响，声音吓着了茂仁。等丁仪开口，从他嘴里说出的果然是不好的消息。
7: 除了余光元、张运玲、邵新普三人早就避居北平天津，躲过一劫，刘仲明、龚天民、张查理在内的六人均遭逮捕。据说刘仲明和龚天民被视为重犯，遭到严刑拷打，已押送日本宪兵队。刘仲仪先生被他们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8: 他们不是事先隐蔽起来了吗？咋会遭逮捕？难道那些材料提前在国际法庭公开了？
7: 时间本来很从容，在他们的预想中，身份暴露也要等到国际法庭开庭之后。他们遭逮捕和材料公开没什么关系，有人告密。
8: 谁告密？
7: 龚天民年轻时习武，结交一个拜把子兄弟，此人投靠了日本人，现在他已被我们的人除掉了。本来有机会把先生们营救出来，就在前几天，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然发表，他们九个人的名字公之于世，便再没有回旋的余地。听说他们已在狱中慨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1: 茂仁叹口气，这才明白丁仪为何会不告而别。两人联系的中断，应是丁仪出于保护他的一种考虑。他看着丁仪想说什么，却见丁仪的脸色愈加阴沉。
7: 国联调查报告书发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虽遭到全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其内容却完全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报告书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而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报告书得出的结论不是制裁日本武力侵略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是建议由帝国主义来共管东北，并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下的满洲高度自治。这些欧洲人的想法，一方面不甘心日本独占东北，却又希望造成日本和苏俄的冲突，因此 他们极力主张在东北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在东北组成一支特别宪警队，由欧洲军官指挥，一切政治财经都由这个以欧洲人组成的顾问团来控制，其中日本人占重要比例。
8: 我们所希望的看来只是一个泡影，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岂不都是徒劳的？
1: 茂人脸色煞白，他的问话仿佛一种诘问。丁仪沉默了一会儿，好久才开口，语速缓慢，显然一种无奈的告慰。
7: 也不能说毫无成效，上书的结果会使我们中国在抗日斗争战线上利用国联这个平台，呼吁世界舆论来判定是非，获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在政治外交上也算赢得了一次胜利。
1: 某人冷笑，
8: 判定是非，获得同情，这有什么用？日本人不会因此退出东北，还我们一个中华民国清白的身份。
1: 丁仪转身，情绪激动起来。
7: 虽然我们做出的牺牲和蒙难看上去毫无成效，但我们又能怎么做呢？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更推崇刘仲明先生所说的中国永无自觉之办法，则别国不会有待决之办法。我们自家的事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能投身到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队伍里，用刺刀和子弹同敌人直接对话。
1: 茂人眼中充满渴望，仰头看着丁仪，期待他继续说下去。丁仪的讲述却变得消沉起来。
7: 我们自卫军虽夜袭奉城，还在丹东、岫岩、庄河一带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从上个月开始，日本关东军调集10000余人对我们进行围剿，自卫军的装备和指挥经验不足，现在只剩下5000人。这5000人化整为零，在岫岩和凤城同敌人进行游击战。我从山上下来，那里的条件太苦了，缺吃少穿，最要紧的因为缺少药品，很多人并不是战死，而是病死了。
8: 你还回去吗？
1: 某人的问话充满担心。
7: 暂时不回去，我这次回来是为自卫军筹集资助，采购布匹和药品。茂人，我需要你的帮助。据我所知，你们一发和经营的批发部有一条从关外通往新京的贸易线，我们想通过这条贸易线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把我们急需的药品调运进来。
1: 茂人一时没能明白丁仪话里的意思，问
8: 什么以物易物？
7: 就是在奉天采购一批货品，运到京津地区，再用这些货品换取我们急需的药品。
8: 为何不在东北当地采购？
7: 太难了，即便能买到也会担很大风险。
1: 茂人怅然。
8: 我为你们做啥都成，只是担心怕连累了家人。
7: 不会连累你家人，我们会尽力保护好这条运输线，因为这是关系到自卫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 某人不语，神色犹豫。
7: 你放心好了，关外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最近伪满洲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支付驻满日军军费，在日本人的指使下实行鸦片公卖。大连、哈尔滨包括榆关多地都强行设了海关，开征海关税，税率极高，极力鼓动商家通关外通商，路上不会有任何闪失。
1: 某人这才点头。
7: 你找机会回一趟关外，摸清情况，安排一下适当的人手。
8: 我最近回不去，我爹从老家还没回来，我找不到回去的理由。
7: 不是最近回去，据我们判断，日本退出国联肯定会恼羞成怒，找理由和国民政府制造摩擦，最近很可能会挑起事端，表面的平静不久又要被打破了。
1: 某人走神，想起归家的父亲，不知是在回返的路上还是滞留在母亲身边，心里不由生出更多的疑惑，问
8: 这些老百姓接触不到的讯息你是咋知道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某人生硬的提问出乎了丁仪的意料。
8: 你是国民党？
1: 丁仪不答，面色沉郁。
8: 还是共产党？
1: 茂人的追问略显迟疑，语气间 却有一丝惊喜。丁仪仍旧不答，目光变得温和起来，最终紧抿的嘴角松弛，弥散出一个柔和的微笑。
9: 我是什么党不重要，茂仁，我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一个面临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有些事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吧。
1: 天色将晚，丁仪准备告辞，突兀问了一句，
9: 你和宋华山最近有接触吗？
1: 丁仪这样问，便是茂仁再次想起宋华山，他似乎已将他彻底忘了，摇头，仍未从自己的遐思中醒过神来，皱眉说，
8: 没联系，我早说过这种人不能再和他来往。
1: 民国22年元旦当夜，长城抗战打响，苏半田未能及时返回奉天，不知是路上出事还是仍在家中滞留，苏半田的安危一时成了一发和上下的一块心病。茂仁惦记父亲是人之常情，而那少年乞丐的反应却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强烈，他的惦念不用语言表达，而是在行动中体现。苏半田离开后不久，少年每天都去院门口守望，眼巴巴瞄着巷口，过了元旦，门口

0: 才将他抬回宿舍，请来郎中号过脉。郎中说这孩子有心病，又染风寒，不及时医治恐怕性命难保，最好先请西医下几剂猛药，再配中药慢慢调治。说到去看西医，众人犯了难，诊疗费不提，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谁又能擅自做主？有人去找二掌柜孙连成，很快哭丧着脸回来。
1: 二掌柜烦着呢，把我给呲了一顿，说自家的仇都发不过来，哪有闲心管一个小叫花子。
2: 你没跟他说大掌柜心疼这孩子？
1: 没有，我看说了也白说。
0: 又有人提议，
3: 这事该让某人知道，某人虽和这傻小子非亲非故，毕竟有苏半田那层关系。
0: 有人把某人喊过来，某人见了少年的病态吓一跳，嚷着，
4: 人都这样了，咋不赶紧送医院？
0: 年关将近，少年出院，虽无性命之余，身子仍旧虚弱，郎中配的药方喝起来有一搭无一搭的，除了某人疼他，又有谁会真心疼他？整个一发河的人，谁也搞不懂少年因何彻夜去门廊独坐，唯有某人清楚，他是在等他们共同的父亲，而非其他的别人。为此他便日夜看护着他，看护着这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兄弟。想到父亲吉凶未卜，觉得偌大的奉天城里只有他们两人最亲，他们才是真正的难兄难弟。这一天，某人坐在宿舍里，屋外不时传来几声炮仗响，少年在炕上昏睡，冬日阳光从窗口打入，窗棂格子印在他脸上。某人趴在桌上也昏沉沉睡去了。院子里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没能将他惊扰，一群人叽叽喳喳说话也未能将他吵醒，直到屋门洞开，冷风侵入，某人倏地睁眼，见有人站在门口。
5: 爹！
0: 听到出世啼声般的呼叫，某人未及看清站在门口的众人，却是随着大家的目光一块扭过头去，见少年先他一步醒来，安然坐在炕上，睁着一双秀美的眼睛，令人看了不禁心动。苏半田在众人的簇拥下由门口迈步进来，刮了胡子，却掩不住脸上的颓唐与苍老，精神倒是不错，听到少年的呼叫，出于本能顺嘴应了一声。他的身后站着董事长孙秀三以及七七八八的人，人们因那一声呼叫忽视了某人。有人讨巧地说，
2: 看这个孩子呀，大掌柜不在险些死了，哎，大掌柜一回，哎，立马活了。
0: 苏半田走进某人，百感交集地看着儿子。某人喉头耸动，想站起来，轻唤一声苏半田，伸手按住他的肩膀，想说什么，却被孙秀三一把拽了过去。听大家讲完少年乞丐与苏半田之间的故事，孙秀三不由瞪大眼睛，捋着胡须说，
6: 呵呵，这可了不得呀，古语说得好，人而好善，祸其远矣，乐善好施，终得福报。我们一发和凭的就是一个善字。
0: 扭头问一旁的二掌柜孙连成，
6: 奉天城里可有认识的报社记者呀？
0: 孙连成不解其意，
3: 经常去报上发广告，认识倒是认识几位。
6: 那赶紧的，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宣传宣传这事儿。
0: 苏半天赶忙摆手制止，孙秀三竟不理会，神态夸张，指了指苏半田，又指了指少年，问，
6: 刚才这少年叫你啥来着？
1: 叫大掌柜爹，从早就这么叫啊。
0: 孙秀三哈哈大笑，
6: 哈哈哈哈，我咋就没这样的福气，老来还能收下

0: 这么一个俊俏的义子啊。安田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也不打声招呼请我喝杯喜酒。苏半田羞愧难当，解释道：
1: 董事长呀，这个事儿呀还真要跟您那个郑重的秉承呢，这个孩子每天吃喝住宿，没少给咱们一发和那个添麻烦呢。
0: 孙秀三拉着长生：哎，这哪能叫麻烦，从今儿开始，既然这孩子是咱大掌柜的干儿子，那就每月发他一份薪金，就当咱一发和收了个新学徒。众人无不惊讶，赶忙撺掇置身事外的少年说：
2: 哎，还不赶紧跪下给董事长磕头啊。
0: 孙秀三无一声，指了指苏半田说：
3: 哦，磕头也不该给我磕呀，该给他爹磕呀。
0: 苏半田苦着脸冲孙秀三连连摆手：
1: 哎，使不得使不得。
0: 众人以为他所说使不得是不想认了这干儿子，没成想苏半田话里所指是认为给这孩子每月发份佣金是件很唐突的事儿。
1: 这个孩子好养活啊，伙房里的剩菜剩饭呀，就能让他吃饱肚子了。我是说意思啊，给这样的待遇是难以服众。
0: 孙秀三脸一沉：
3: 哎，我说的话谁敢不服？
0: 众人齐声附和：
4: 那是，谁也不敢说。
0: 苏半田苦笑：
1: 哎呀，给他发薪资啊，他也不会花呀。
3: 你是他爹，由你经管，这孩子无依无靠，总得留点后手。
0: 众人也在一旁劝，继续撺掇：
1: 哎呀，快跪下，哎，董事长认你做主了呀，赶紧认了这门亲啊。
0: 少年从炕上下来，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跪下的那刻，不知怎么苏半田有些动容，仍是拒不接受，别扭着一张老脸将少年拽起来，咳一声道：
1: 这个事儿，哎呀，我还真不能答应啊，即便答应了也得以后跟老伴商量商量嘛。这么着吧，既然有缘，那我就暂时先收下他。哎呀，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打哪儿来的，姓甚名什么，我就先给他起个名号，以后呀有我一口饭，他就不会让他饿着肚子。孩子呀，你以后就叫茂志吧。
0: 站在众人身后茂仁听了父亲的话，倏地一愣，不禁泪湿眼眶。众人走后，父子俩才有机会坐下详谈。苏半田将家中近况对茂仁简要讲明，最后一脸心悦道：
1: 茂仁啊，家里有人给你提亲了啊，是那个李家集户的那个染房的姑娘。哈哈，你娘呀早就跟你说过了吧。哎，你娘的意思是你回家一趟啊，和那个姑娘见上一面，然后把那个亲事敲准，也好早点把婚事办了。
0: 茂仁先是愣着，想张口拒绝，心念一动又痛快答应下来。家里原本有一辆德国产的洋车，车况半新，茂义以前喜欢骑它当做代步工具，自打从锦州回来却把那辆洋车弃之敝履，兴趣转移到自家一匹耕马身上。这是一匹黑色的蒙古马，冀东这一带耕马多从内蒙贩运而来，虽经几代杂交繁育，却有着烈马的本性。从这一年年初，榆关苏家庄到乐亭汀留河之间的官道上，常见一匹疾驰的黑马，驮负一位身形矫健的少年。看不清这少年的长相，只见他侧骑的身影。寒荒的深冬，因着骑马人的点缀，竟然显露一线生机。令人感到讶异的同时，一种祸乱即来的恐惧又不禁乱草般滋生在心底。那是茂义度过的最逍遥、难耐又憋屈的一段日子。说到难耐，是因父亲苏半田的返乡，因要陪着父亲，茂义便再不敢放肆。

0: 坐在父亲面前，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把年后的春播计划大考般讲出来，无非是哪块地要种豌豆，哪块地要种棉花，豌豆收了再种谷子，等六月麦收过后，麦子地里种一半高粱，种一半玉米。虽说的有些混乱，总算在苏半田这里蒙混过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融天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块新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在举行，赵立基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会年度国家顾问、中印界问邦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今天也特别报道，沙里加加入一代智人，以汗水会电绿色。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在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增强科技创新的进步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贴在领导下，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15开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

0: 在黑龙江大理第三十九场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设备组成的空体巡检网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胡振兴感受着入智化的协议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把经营一场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为工人提供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97%，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大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
2: 我们打造地面下一方智能作业区，让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

0: 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加速器，以人共生产共荣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在从元素到整机的人力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间湖区超人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经济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强。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部长梁鑫
3: 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产业占比已经超70%，预计在15-17已经加速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基础扩容，未来产业局落地。
4: 上零下27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7度。

0: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供给，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政记者方月报道，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纪委长主持。会议听取了中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崔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两提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于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于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新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龙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丁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运行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进一步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部长麦尔丹麦吉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 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因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儿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6: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9: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8: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

0: 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记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集体非法建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

0: 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登陆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

0: 天中午12点起，同舟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止到昨天晚上，同舟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呢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

0: 那么目前赣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岷江水位暴涨，宁宁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宁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宁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黎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黎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的话，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

0: 个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2: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8: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7: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9: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0: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

0: 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0: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

0: 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4: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3: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4: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3: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3: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7: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一。
6: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

0: 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证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代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 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3: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6: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4: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 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
7: 嗯，
4: 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2: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1: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2: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1: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2: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3: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2: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1: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4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4: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 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2: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0: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7: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数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6: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7: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 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八月份啊，尽管有15个左右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呢，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

0: 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1: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0: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红、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